0: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1: 出境福利多，环球更精彩。中国银行全新万事达卓骏信用卡升级上线，美元、英镑、欧元、澳元。

0: 那天晚上台下的观众都懵了，他们不知道应该如何反应，这是唱歌吗？还是在喊些什么东西？这个人怎么不好好站着唱呢？但后来很多人说，就是从那一嗓子开始，中国年轻人第一次发现，原来歌还可以这样唱。那是1986年，那一年很多现在坐在车里听声音星球的人都还没有出生，或者刚刚出生，但没有关系，因为就是这些歌替我们保存了那个年代所有年轻人想说的话。后来黑豹来了，唐朝来了，超载、轮回、郑钧、许巍，他们一个一个的出现，把摇滚从体育馆带到 Lifehouse， 从北京带到全国。
1: 非常高兴能有这个机会和各位共度这个摇滚之夜，他们希望我们和各位交上朋友，那么一起成为一只飞翔的鸟。

1994年12月17日，香港红磡的夜晚是被载入史册的中国摇滚狂欢夜。因为这一天，1994年成为中国摇滚的派对年。当晚，窦唯开嗓后，狂欢便片刻未歇。眉清目秀的窦唯穿着黑色西装，拎着一支长笛，神情平淡如水。他凭借着沙哑的吟唱和嘶吼，一夜之间走入到无数

老狼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摇滚，但他的歌曲和中国摇滚的黄金时代出现在同一片青春里。磁带、吉他、校园、宿舍、朋友，还有那个相信未来一定会很好的自己。当然，青春不只出现在校园和体育馆里，北京的摇滚青春还有另外一个现场，在通州，在五道口，在后海，在无数个小小的 live house 和酒吧里，一群年轻人凑钱买乐器，找一间地下室去排练，一场一场的演。台下可能只有几十个人，没有流量，没有算法，没有聚光灯，但他们还是继续唱。 A 公馆就是从那里走出来的。

曾经在北京的现场文化当中留下过青春，如果你曾经为了一场演出坐过很久的公交和地铁，你一定能够听懂他们想说的。我们是一支乐队，我们有自己的歌曲，我们想站上舞台。

们把东北的二人转带进摇滚，形成了独一无二的音乐和舞台风格。是的，摇滚不一定只有愤怒，摇滚也可以很幽默，有民间智慧，有夸

狼的校园吉他，到 A 公馆的地下现场，从盘尼西林的少年迷茫，到万能青年旅店的沉淀思考，从二手玫瑰的放肆狂欢，到回春丹与于适的当代现场，这不只是一场摇滚聚会，这是一场跨越30年的青春接力。乔布斯曾经说过，生命当中的每一个点最终都会连成线，那些我们听过的歌，走过的路，爱过的人，最终都连成了只属于我们自己的青春。是的，我们曾经年轻过，那个时候一盘磁带可以听一个夏天，一把吉他可以唱一个晚上，一场演出可以让我们骑很远的自行车去看。后来我们长大了，有了工作，有了家庭，有了越来越多必须做的事情，我们好像很久没有为一首歌曲真正的热血过了。但是音乐有一种奇怪的能力，它可以让时间倒流。当熟悉的前奏响起，那个曾经背着吉他，戴着耳机，站在人群中的你，仿佛从来没有离开过。校园到 Live House， 从磁带到流媒体，从80后90后到今天的年轻人，不同年代的人在10月6号终于重新站在一起。摇滚不死的朋友，别只在记忆当中去聆听青春，回来，让我们一起回来。我们是回来找一个人，是那个曾经年轻的自己，让我们的青春重新发生在现场吧。10月6号，大运河边摇滚场，我们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列车运行前方是鼓楼大街站。
2: 清晨七点，北京，他们共同聆听世界的脉动。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和音乐一起刷新这个世界。早上七点到九点，和太阳共同升起，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0: 星光会，
1: 来吧，华语星光会。今天呢，我们这个双汇联动来。今天呢，我们应该来说这首歌曲在我们的华语星光会当中也排名榜首，或者是排名前列几期了。而最近呢，腾讯音乐呢也推出了他们的一个冠单，也是这首来自于周深的全新力作《大梦归》啊。
2: 是的，这首歌曲上线以后呢，热度一直都很高的。那一会儿大家听的时候呢，可以感受到，好像旋律一响起，我们就被拉到了一场辽阔又温柔的梦境当中。很像现在的感觉，就是国庆假期，你可能玩了很多地方，见了很多朋友，吃了好多的美食，但是你做的梦再美，也要带着它醒来了。我们的大梦将会回归。收假的第一天路上，

在朝阳公园落地了，设置了六大主题剧场，串联了约1小时40分钟的游线。在这里呢，有国风水舞、肩上芭蕾，还有杨丽萍团队的云南印象、水岸专属版等等10多场的精品演出将会陆续登场。那活动呢，同时还有网球公开赛、特色的市集以及商。

0: 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这里是北京，车流、人流、潮流，经典旋律同频，汽车与音乐共生。2026年汽车音乐会开启第11年的相伴，就在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9点至11点，寻找城市每一个有光的出口。人生无惧起伏，前行极见坦途。
1: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一首应景的歌，来自锦绣二重唱《天凉好个秋》，上周第20名，本周晋升到第15位。欢迎光临今天的汽车音乐会，11黄金周的最后一天假期，此时此刻是不是已经在返程的路上了？不知道这个11的黄金周过得怎么样，现在心情怎么样？不管怎么说，来听到汽车音乐会这些好音乐，都希望您的心情大好。好了，先进入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
1: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0: 激活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双动力随心选。华为乾坤智驾 ADS 5 Pro 长驱高速领航辅助，从容应对复杂路况，领航准更省心。麦格纳专业底盘调教，操控稳，行驶顺。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加持，交互灵更聪慧。3040毫米超长轴距大五座座舱，空间大更舒适，安全出行自在惬意，上市补贴价13.28万元起，现在下单即享价值超35400元的上市权益，三电系统终身质保，多重好礼限时放送，欢迎到店体验极狐阿尔法 T7。详情咨询北京当地经销商。以上就是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了第14名歌曲。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Check Out 第二章，盖世英雄。王力宏继《心中的日月》又开启华语流行音乐全新事业，实践了 Check Out 乐风，引领了华语音乐风潮的最新力作。中国传统音乐的广博精深，不只是过去的荣光哈、这次力宏呢，汲取了中国的京剧元素。好了，赶快来听听看这首《盖世英雄》吧，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4位。

0: YG 十号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排行榜，刚刚听到的是本周第十三位的歌曲，来自奶茶六音，知道不知道？看过天下无贼，还记得其中的这首插曲吗？上周第十六名，本周上升三位，第十三位。好了，继续攀升了，第十二名歌曲，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秋的黎明，又是现在听起来特别应景的歌哈。这是黎明在1993年发行的音乐专辑，一共有十首作品哈。专辑以秋天的离别情感为核心，同名主打歌呢是通过深秋黎明时分的场景来刻画恋人离别的心境。作曲人黄明洲曾经创作过很多首经典的华语作品，这张专辑在发行的次年凭借同名曲目也获得了金曲情歌十大金曲新情歌曲的钻石奖，印证了这首歌曲的市场影响力。好了，黎明深秋的黎明上出全新推荐本周第十二位，继续攀升第十一名歌曲。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还记得在中秋节我们听过王菲的《但愿人长久》吗？如果说《但愿人长久》是豁达，那么这首歌曲《当时的月亮》就是回忆。王菲淡淡地唱着过去的月亮，当时的月亮曾经代表谁的心，结果都一样。这首歌曲的歌词意蕴深远，如同新诗，兼有文学性和哲学性的思考。

0: 排行榜第15位，锦绣二重唱，天凉好个秋。
1: 来呀来，来呀就要唱相声，唱相声。
0: 第14位，王力宏。

0: 第十三位，刘若英，知道不知道？
1: 那天的云是否都已料到？所以脚步才轻巧。
0: 第十二位，黎明，深秋的。

SHE 的 Superstar，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继续用好听的音乐伴您在假日出行的路上哈。接下来两首好歌联播了，分别请出 Jolin 蔡依林 Love Love Love， 还有另外一位甜心教主王心凌第一次。

为品质生活注入全新活力。驰骋的车胎告诉我，热爱才是永不褪色的天赋。汽车音乐会，把握生命里的

哇，这首歌曲虽然是改编歌曲，这个翻唱版本品质不俗。对了，就是莫文蔚翻唱的这首 We Don't Talk Anymore， 能想象起来当昆曲和欧美流行音乐结合起来是什么样子吗？莫文蔚做到了，颠覆性的改变哈，成功的将欧美音乐和昆曲融合在一起。而且还记得呢，在现场演出的时候，莫文蔚穿的是那种丝绸的裙子，哎，不对，确切说是裙裤哈，手拿着扇子，然后借着昆曲的配乐和曲调，唱着英文歌曲，哇，那种感觉真的是混搭，一种完全混搭的感觉。好了，汽车音乐会继续来分享陶喆《爱很简单》，还有 F4 流星雨。

0: 说当时就是也是被照片给坑了，因为以前的网图会比现在的网图滤镜更大
1: 啊。
0: 对，现在会有一些除了网图它还会有很多视频，但是以前的网图真的就只是图片而已，因为那个时候视频
1: 效果图
0: 对没有那么流行。然后呢好多人都说哎，我上你家不会说我上次装修我那个说我装了那个什么奶油风，结果装出来他就说反正看起来就很廉价，这么说的。然后呢所以说

都有这个假期综合征，马上明天就要上班了，结果还听到这么一个不好的消息，然后呢说这个优惠没有了，大家肯定相对来说心里面会比较碎，所以说呢把这个优惠给大家就是带来一丝丝温暖吧。

0: 质量，选环保等级，还要选和自己家里风格适不适配。这么加起来，您想一下，比如说您单想就说这个地砖它都有多少种了，所以说是上万种主材辅材。那现在全包园因为有了一个一体化的选材，我们背后是一个百人设计师的团队，他会在您家做完最终版的落地效果图之后，根据您家所匹配的风格，为您选择出适合您家这个风格的材料的颜色、材料的品质，还有您喜欢的品牌，然后把它融合成1000种，您再从这1000种当中去选择您需要的，大大节约了您起码是1/3的时间。还有一个第二个就叫一个一体化的设计，就是以前全包园设计师可能为您服务的顶多撑死了咱就两个硬装设计师和软装设计师，现在为您服务的最少是4位设计师
1: 啊！
0: 除了硬装设计师、软装设计师，还有定制设计师、电器设计师、生活细节规划设计师，他都是术业有专攻的。那做硬装设计的是不能说再给您做软装搭配，我们会有不同的设计师为您去服务，然后还会有一个一体化的服务。这个服务呢，是从您打进400-606-8866这个电话开始。我刘媛是为大家服务的第一个人员，因为我给您带来优惠，就是通过电波为您服务，然后就是。

0: Hello，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会。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还请到了嘉宾，来自全包源家居装饰有限公司的刘源，我们的老朋友。那过节必须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福利哈，
1: 咱们有时间您到店去看看，打400-606-8866，因为到了店拿着您家户型图，现场设计师我们是免费给您去出三套设计方案的。因为现在全包源有一个新合作的软件叫宅畅享，3到5分钟能够根据您的需求出具一套属于您家的一个效果图。
0: 这个收费吗？
1: 这个不收费，你正常要收费，正常会有一个800块钱的一个初步的规划费用，但是我们今天送嘛。
0: 哦，好的好的，
1: 今天送这800块钱您就不用出了。另外呢，给您设计出来以后，您可以看到匹配您家的家具啊，匹配您家的定制。那一想啊，今天我有一个就是台里面的有个老师还给我发消息说他们家的定制柜做完了，当时选的全包儿做的定制柜嘛，然后我就看了一下，他做的是一个北欧风格的，特别漂亮。北欧风格的就是定制家具，还要选择的全包园的那个北欧风格的一个成品家具。那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说，就是如果说您选择的是全包园装修，我们再给您去送8到13件的成品家具。就是在刚刚说到的什么北欧风格、美式风格、法式风格、新中式、国潮，还有中古风格，还有顾家品牌、全欧品牌样板间的这些家具呢，您全部都任选，选走8到13件。要像木材的话，纯实木的要贵一些，您可能就能选个8-9件。您如果选择的是一些网红款、布艺的、真皮的、板式的话，您就能选满13件。打400-606-8866，您就去占这8到13件家具。也就是说，刚才跟您说的129,900的价格里面，您包含了这8到13件成品家具，直接送给您。
0: 哎呀天哪，我觉得这太值了哈。首先呢，装修的这个61到65平米已经129,900，比店面便宜了好多，差不多能便宜6万块钱，
1: 不止6万，就是面积越大能省的越多。如果您家是61平到65平的话，比门店是节约了有小8万块钱的。
0: 小八万块钱。
1: 对，小8万块钱。因为我们还给您，您都没有去算我们送给您的成品家具，还有给您做的一些升级。因为节目期间呢，大家都觉得就是说怕是不是我打了电话，全包儿就会一直给我打电话，然后呢一直打扰我。您放心，不会。

0: 您说我要装修，您打了这个电话以后呢，您就等着等着我想装修那一天您再去用就行了。您如果说我之后我听到了更加适合我的优惠，您可以去同等替换。
1: 哦，都可以随时替换。
0: 对，
1: 那今天打完电话之后这可以保留一年，
0: 一整年的一个时间、哦、一直到2027年的10月7号您都可以使用到这个优惠。
1: 哇，太棒了。好，4006068866，赶紧打起来。刚才我们说了这个 Q7 Pro 赶紧选啊，前十户我们再降10000块钱。
0: 门店的话啊，门店我们正常来说，比如说送您东西是送的是一个家居代金券，送您是20000块钱的家居代金礼券，但是节目期间给您送的是8到13件成品家具，它的价值是远超20000块钱的。因为在熊猫现在买一个沙发、比如说买个纯实木沙发都得小万块钱的，很贵，因为它是纯实木的，所有的就是锯开那个木腿儿，您是可以看到里面是实心儿的。除了这个之外，那我们今天再给您去送17头影面。

成品家具，再送17投影面积索菲亚亚美特马格尼尼品牌您任选 ENF 级板材的一个定制，而且是给您涵盖了定制吊顶，17投影面积120平。

到65平的套内面积，新房价格只需要129,900，每超出一个套内面积是1099。如果您是前十位，额外再减免10,000块钱，变成119,900。在这个价格基础上，再给您去送8到13件的成品家具，外加17。

0: 的留言，再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 大家国庆假期快乐，最后一天。
0: 对，最后一天很多朋友都已经该收收心了啊。那今天的最后一天呢，我们还给大家想了一个辙哈，既然很多人可能已经回来了，回来以后呢又这一天吧又不想在家待着，然后再想想最近可能家里还有一件头疼的事儿，比如说我这老房看着怎么那么别扭，所以我们家这房子最近老是漏水，我想给它重新整整。哎，好，来400-606-8866找刘源。
1: 十一点刚才跟大家说的所有优惠一级桶呢就自动您不能点击进去了，没有办法啊，找我呀，找冰冰姐，找冰冰姐可能稍微管点用。
0: 找我上
1: 稍微管点用啊，就说让冰冰姐帮我求求钱包呀，可能稍微管点用啊，确实没有用了。因为我们就是这一个小时的一个快闪价格，你要说我真的有一点点装修的想法，或者说我就是有一点点想要打扮一下我们家的想法，您都可以打400-606-8866，因为这通电话呢现在节目期间是占优惠的电话，过了节目时间呢咱们是一通咨询电话，也是一通售后电话，同样呢也是一通科普电话
0: 啊，都是这个。
1: 对，因为您打这个电话的话呢，您到了店以后可以领到一本装修避坑指南，这个没跟大家讲，这个是今年全包儿全新推出的一个叫装修一百问的一个避坑指南，上面会统计了全包园每年度服务的一些客户他们在上一次装修遇到的坑，遇到的问题，或者有些疑惑，给大家把前一百个就是最容易踩的坑，最可能出现的问题，最想去问的一些点，给大家就是总结在了上面。您看了这个，不说100%避坑吧，差不多我觉得60-70%差不多可以，剩下的一点呢就是您找到一家专业的公司了。
0: 我觉得大家呢可以自己去感受一下，比如说你别的装修公司已经询过价了，都问好了哈，然后你在全包园再看一看，然后您自己去比较。
1: 对了，冰冰姐，现在全包园我们做质价比。
0: 哦，
1: 对，因为我
0: 质价比，
1: 对，我们今年合作了非常多的品牌，就是确实一直到去年吧，前八年为止，全包园做的都是就是致力于做最具性价比的一家公司，当然这个最稍微有点夸张了，至少我觉得目前全包儿是我接触到的装修公司里面以及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些装修公司里面性价比肯定是最高的。那你要说质价比的话，全包儿以前可能不是最高，这个实话跟大家讲，现在呢我可以说全包儿现在是我目前了解到最卷的一家公司，因为把质量也完完全全提上来了，这个质不仅是体现在所就是比如说做工上面，工艺上面，它还体现在比如说我们给大家去做的选材方面，就是因为我们合作的厂家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品牌，比如说有杜芳，比如说美图仕，然后还会有一些生活家、东阳

0: 我们是到东店还有什么活动？
1: 东店的
0: 烤串儿，
1: 对对对，冰飞姐又加了个烤串。东店的话，您首次到店提供免费打车接送的服务，到店不空。

0: 12000，而且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给大家还要再送老房的礼包。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是10平米的断桥铝窗户，已经很久没有送窗户了，很久很久没有送窗户了，
1: 很久很久没有送窗户了。
0: 打400-606-8866，拆改费立减12000的基础上啊，然后呢，加上刚才的前10户再减10000，总共减22000，再给您去送10平米的断桥铝的窗户以及免费的仓储席位，免费的仓储。我不敢保证10月份您能站得上，但是您今天打400-606-8866，您11月开始动工已经。

0: 后呢，还有您的什么墙体抗拉、抗碰撞、全房的挂网工艺，以及您家什么全屋的球阀，然后还会有一个冰箱独立空开的工艺等等，加起来十几项的一个工艺升级。您打400-606-8866到门店，您去看，拿着一个小册子，您就慢慢看吧，那上面会有每一项工艺对应的价值，然后您占到了什么样的优惠都会给您标记出来。
1: 好，400-606-8866，我就感觉选择全包源真的是这个，刚才说质价比是吧？
0: 对，
1: 质量很好，而且呢真的是很放心，全包源，全包源，您想不到的也都帮您想到了。刚才说的就是还有四个一体化的升级哈，
0: 对，
1: 选材的升级是不是？选材一体化，设计一体化，然后还有服务一体化，
0: 还有一个交付。
1: 交付一体化，就是所有基本上一条龙给您都已经包到家了，您会觉得哎呀太好了。那还有没有装完了之后呢？
0: 就反正刚刚今天说的那些，我说实话，您要是一家公司能做到这样，您就不怕什么效果图和您直接收工图然后呢达不到自己的预计值了。我觉得大家预期值都觉得我还原80%，哎，我都心满意足了。全包源给到您的一定是出乎您意料的，一定是会让您惊喜的，因为现在全包源升级到我都觉得很惊喜的一个程度。为什么？因为像冰冰姐说的，该包的不该包的都包了，包括您家的冬季的采暖补贴
1: 啊。
0: 因为这段时间
1: 这事儿也管，
0: 很多小区都已经交完供暖费，或者正在交的过程当中。
1: 对对 对,
0: 对，11月15号开始供暖。如果说您家的开工之日赶在了这个供暖季的时候，或者说您家的施工日在供暖季的期间，就是在11月15到3月15期间，您打400-606-8866，全包暖气费也给您补贴30块钱每平米，100平补贴3000，200平补贴6000块钱，按照您家平米数去补贴。
1: 啊、哦，真的吗？
0: 对，
1: 我们家500平呢，
0: 也给您补了，那30乘以500就是15000
1: 啊，对，15000，
0: 对，给您补贴15000。
1: 哦，没有，刚才开玩笑，我们家没有500平啊，随便开玩笑。电波那边肯定有听友有这样的情况，
0: 对对 对, 对。
1: 哦，天哪，
0: 是的，
1: 好了好了，装修完了之后，到这个冬季装修，您也不用有什么烦恼了哈。
0: 对，您不用担心浪费钱。
1: 对，
0: 对，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无论说您是否要装修，哪怕您说我就是想买一下家里的软装配饰，您都可以打400-606-8866。今天有一个斯利德赛品牌的床垫，买一送一。原价呢2张是18000，今天节目您打400-606-8866只需要4999，而且这个是针对于无论选不选择全包源装修，哪怕您说我就买个床垫，我和朋友拼单来买个床垫的也行，这个是给所有听友的一个福利。您要说我没有买床垫需求，那就咱就别凑热闹。您要说我真的哎我考虑哎我换个床垫，那您可以来全包源，这个有现场的一个睡眠体验馆可以体验到这个床垫的。
1: 哇，这太值了。原来你说的18000是一张还是两张？
0: 两张，在某东上的价格原价是9000多块钱一张。
1: 哦，两张18000，
0: 对，
1: 现在你只需要拿一半再一半的价格4999。
0: 对，您就能带走2张床垫。
1: 好吧，
0: 对，你要真选择了全包源装修，装修完了还会有什么呢？电器呀。电器我本来洗的电器礼包是三件电器嘛，但是我怕大家可选择性不多，我就给大家做一个电器的任选吧。就是以下马上我说到的全包源合作的品牌您都可以去选。方太品牌的烟机灶具，美的品牌的对开门冰箱，美的品牌的挂式空调，还有海信品牌的55寸电视，小天鹅品牌的洗衣机，全屋的智能系统 AO 史密斯的热水器，我说到的这七大件您打400-606-8866，只要您选择的是全包源 Q7 Pro 新智整家这个套餐，任选3件带回家，
1: 7选3。
0: 对，
1: 哇，而且我说一下啊，这个冰箱可是对开门那个大冰箱，是不是
0: 超大？我建议大家，我建议大家冰箱一定要

帮你熨平思念的褶皱。也许是一点勇气，混合着希望，为你明天的挑战加油。告诉我你的心情，你的故事，我会为你，为你牵挂的那个人精心调配专属的音乐糖分。因为我知道我们听的不只是音乐，还是那些被懂得的瞬间。愿这里成为你的树洞，你的港湾。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新的一年，杰克堂。

旅途之中免不了有一同前行的伙伴，接下来魏诗莹的旅伴，这首歌像一张泛黄的老照片放在行李箱的夹层里，在返程的路上会让人想起这次假期里陪在身边的人，或是那个即便不在身边也始终在心里与你同行的人。

轻声细语的询问，亲爱的，你好吗？假期最后一天，多陪陪父母或者给爱的人打个电话，简简单单的问候往往最有力量。

给车水马龙加上一点。

许多无解的问题。陈珊妮，你在烦恼些什么呢，亲爱的？假期的结束意味着绩效 KPI 和需要应付的人际关系可能又要扑面而来了。这首歌带着一股冷艳又温柔的理性，问你也问我，我们在焦虑的究竟是对未来的恐惧，还是对当下的不满足呢？

别给自己太大压力，很多时候短暂的离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哪怕是对一段短暂的假期生活。简约情人，别来无恙，这首歌带有独立摇滚的迷幻底色，在慵懒的旋律中透着一丝心碎和释然。生活总会继续，接纳那些微小的遗憾，也跟自己说一声

0: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1: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音乐加块糖，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说到无奈和倦怠，王菲的声线总是最懂你。听这首《我也不想这样》，假期末尾那种什么都提不起劲儿的疲惫感，王菲早就唱透了。我也不想这样，她那种半梦半醒带着一点无所谓的态度，恰好是我们此刻最需要的出口。不想上班，不想起床，也不想面对现实，但好在我们还可以听歌。

窗外的秋风吹来一阵淡淡的凉意，许美静风的叹息，声音干净的像是一汪安静的湖水。假期结束，季节也在慢慢向深秋过渡，那些没能说出口的心事，就让它随风轻轻叹息一声，然后飘散吧。

情绪沉到了这里，我们需要一点点轻盈的旋律来提提神。来自 Funky Mo 的《芭乐》，这首歌有着轻松的节奏和跳跃的律动，像是生活偶尔给的甜头。哪怕明天要面对堆积如山的工作，今天也要好好的，哪怕是吃一块芭乐，给自己一点甜头。

0: 乐加块糖，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
1: 有甜也有梦，来自南方独立乐队闷饼的。

0: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越听越流行。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斤的黑绷带都是存量库存，属于卖一盒少一盒了。如果您使惯了以前的旧版，如果您还是比较喜欢亚光清爽的肤感的话，那么今天就一定要下手了。而且咱们这一批呢，全是支持蚂蚁链一物一码的溯源的，一盒一码，全程保障货源的可靠。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第二样，就是来自于赫莲娜的黑绷带的晚霜，50毫升和100毫升可选。来细细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价格和效期吧。
1: 我们的北广临期清仓价是只需要699元，这个临期的日期啊是剩余有效期在1年到1年半期间哈，您这一瓶用完应该是没问题的。
0: 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临期的临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就能够看到我们的产品，您下单就可以了。
0: 那么第三样呢，是来自于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品牌，也是很多女孩非常喜欢的香奈儿的5号的延伸款，也就是香奈儿的5号之水经典淡香。很多人说啊，这个5号是无数人心中的白月光，那么5号之水则是它的全新演绎，它更清新更现代，但是依旧保持了原版五号的这个灵魂优雅。
1: 是，
0: 而且呢，这个香奈儿五号之水呢，它的香草、依兰和鸢尾花是非常非常强烈的，是外层的三种香料，细腻丰腴，但是不会有太腻的这种感觉，是一种比较高级的女性化的香水的表达。而且到了中调之后呢，还会有什么？如果您喜欢檀香和麝香，那么您一定会喜欢这款五号之水。它之所以美妙，是因为它不复杂，而且非常非常好闻。
1: 没错，
0: 那么传统五号的这个肥皂水感觉已经不那么明显了。整体五号之水显得更加的清新水润晶莹剔透，所以说这个五号之水呢，它相当于什么，以前五号的一个清新的版本。而且它的瓶身设计简约大方的方形玻璃瓶摆在梳妆台上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看的。
1: 是的，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多少？
1: 我们带给您的价格呢是100毫升189元、非常优惠的一个价格，有效期是到2027年11月。
0: 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一个字
1: 临期的临字，
0: 您就能看到购买链接了。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听

当中一个球球当中，然后两者之间在进行一个相互的缠绕，量子纠缠的感觉。神大的是越听越流行，我们继续在七号午间正式的开启，也算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了。明天我们就要进入到周几这样的一个数数的方式了。好好的享受假期最后的半天的时间，也希望各位继续保持超赞的心情，而尤其是之前去到我们两天大运河音乐节的各位，是不是依旧觉得自己的心里回想到所有的那些音乐的声音还在震颤？希望开心的能量也能够一直延续，我们也在音乐当中继续延续我们的好心情。Sexy back, Justin Timberlake。

0: 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0: Music Pops，
1: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

Take My Breath。 每次赶上世界巡演的时候，好像都有一波在网上的剪辑视频的热度。从两三年前他第一次进行巡演的开始的时候，那会儿就特别流行，你先在电脑屏幕上，然后看他现场演出的视频拿手机录着，合上电脑屏幕那一刻直接切到现场的画面，到现场感受到最前沿第一线，甚至你能感受到现场的一个 pyro， 那个喷火的那个热度的时候，哇，那一刻感觉实在是太燃了。所以每次看完这个视频就忍不住想要去他现场的感觉。现在又一波新的热度，各位可以刷起来了。谁闹的是越听越流行，下半段的开启，继续在假期奏一天陪伴各位的听歌时间。我是王威，我是 DT， 接下来听到 Change。

现在听到也是蛮经典的一段声音了 Puff Daddy, The Family, Faith Evans, I'll be missing you。超长假期放在前面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说哇，有无限的可能性。这个假期再回首望，好像要过去了，要重新开始工作的时候，又有太多一些美好的回忆，再一次想起来的时候，都觉得是那么的快乐。也期待说在下一个假期的时候，又再创造一些新的属于你的美好回忆。假期总会让人觉得怀念的。I'll be missing you, I'll be missing the vacation.

0: 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1: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0: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2: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3: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2: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3: 怎么用呢？
2: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3: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1: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刚才听音乐的时候留下了一个问题，就是舒伯特的这首尊咏五重奏里第四乐章旋律是来自于哪里。其实这是来自于舒伯特自己的艺术歌曲尊鱼，所以提到尊鱼有一个艺术歌曲的版本，有一个现在我们听到的尊鱼五重奏的版本，都是来自于舒伯特。如果说刚才的那一首尊鱼很有闲适的感觉，那耳边要听到的门德尔松的一小调小提琴协奏曲，这是很热情的快板，像在这里面出现呢，可能是对于旅行的向往，那种激动的心。

行走在时间里的人，不妨停一停，与世界共赏一场秋色。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秋天里遇见你，永恒的美丽。

在旅途中很适合听的古典音乐。耳边听到的是来自于海顿的江一大调小号协奏曲。如果说全世界最著名的小号协奏曲，海顿的这首绝对可以排在前三位。小号这件乐器的音色本来就带有提神的作用，所以听到它，我觉得也特别适合在旅途中稍有

随意想去，这充满了异国风情。今天的版本也挺大师级别的，带来的是由海菲兹来演奏的。虽然整首曲子的时长并不短，但是听起来没有一丝的疲惫感，因为它不停地有新的元素在加入，不停地在转换情绪。

觉得在旅途的过程当中有着闲适感。那此刻听到的来自于巴赫的音乐，格外的恬静。像这种恬静的状态，可能你在某一个度假的地方，或者行驶在林荫道上，特别的合适。但愿这些歌单适合假日旅途中的你。回听节目可以到听听 FM 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搜索永恒的魅力。假期最后一天，好好享受，充满电。明天上班，加油。

0: 以下是广告时间，以下是广告时间。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哈，就不管是明星街拍还是说身边朋友的穿搭，绕不开我们脚上的这双鞋。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心疼自己双脚的一款鞋，叫做鬼冢虎。
0: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的这款系列的复古运动鞋。很多人说啊，穿上鬼冢虎以后才会发现什么叫做舒服。当运动风潮席卷时尚界，当复古潮流又回来的时候，鬼冢虎的复古基因反而成为了宝藏。它的鞋型呢，没有夸张的厚底，因为我现在发现好多的运动鞋，无论是国外的品牌还是国内的品牌，都喜欢那种厚底。其实呢，很多人还是喜欢薄底的鞋，穿起来更有路感啊。
1: 对，
0: 也没有复杂的线条设计，鞋头的微翘弧度复刻了上世纪60年代的田径鞋的经典轮廓。这种旧时光滤镜让鬼冢虎成为了明星私服的常客。那么今天我们就让它去到您的身边，而且用一个非常非常低廉的价格。要知道鬼冢虎呢，穿上以后才知道什么叫做舒适二字。有些看着柔软，实则缺乏支撑，走路久了以后呢，脚底发酸。有些鞋底呢，虽然很厚，却像踩在硬海绵上一样，毫无回弹感。鬼冢虎的这种舒适呢，是那种一上脚就能感觉到刚刚好的感觉，轻到他忘记它的存在。单鞋呢，仅仅是244克左右，鞋底薄如硬币，却能够稳稳地托住您的足弓，像光脚踩在木地板上一样，非常非常的自然。
1: 是，而且它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透气不闷脚，秘密就在于它鞋面的这个透气孔和内部的吸湿网布，就仿佛是自带小风扇一样。
0: 还是香香小仙女。
1: 对对对，那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久穿不累的一个小心机哈，就是它的后跟是内置了一个缓震胶，前脚掌微微上翘的这个设计呢，让您的步伐可以更流畅。包括您出去逛街，或者说您下了地铁往单位走，不会觉得累。并且如果您是久站的工作，那穿这双鞋更是合适，它对脚是非常的友好的。
0: 那比如说咱们通勤的路上啊，或者说比如说挤地铁的时候啊，需要站个可能40-5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路程，这双鞋是非常非常合适的，穿起来特别特别的舒服。而且呢，因为它复古的简单的设计，日常也比较好搭配咱们的衣服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鬼冢虎的 Moscow 66系列的复古运动鞋，今天11款配色都齐，男女款小脚大脚都能够选择到合适自己的尺码，还有3款无鞋带的那个一脚蹬的鞋款，今天我们都给大家找齐了。官方的旗舰店的价格850块钱到1050，要知道很多的配色是比较难找的，它的价格也比较高的。今天我们统一11款的配色，男女款统一售价299块钱啊，而且呢，我们是保真、保真、保真的，外包装都是非常非常齐全的，而且呢，您可以联系我们的后台客服，授权也是特别特别的齐全的啊，这样保真不用担心了，而且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注意保持它这个鞋底的干净就可以了。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老虎的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0: 穿上它呢，你会发现什么叫懒人的福音。
1: 对，它这款鞋呢，就是一脚蹬的一个设计，让您可以彻底的告别繁琐的系鞋带这个步骤，您早上可以多睡5分钟哈。而且呢，这种设计其实特别适合赶时间的通勤族，或者说您喜欢轻松出街的小伙伴。那除了这个实用性之外哈，这双鞋特别的百搭，您可以搭配休闲裤、牛仔裤、短裙都可以。比如说您可以米色帆布款来搭配中筒白袜，秒变日杂女孩，温柔到对方忍不住夸您今天好乖哟。那另外呢，就可以您周末 brunch 的时候，您可以选一双亮色系的，比如说复古红，瞬间点亮的这种基础款，拍照也好看。一个特点就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是它不磨脚后跟，这个非常的重要。其实
0: 对，对于好多女孩来说，保护脚后跟真的是保命一般。
1: 对，因为很多硬鞋其实它很磨脚。
0: 那么今天这款鞋就是穿起来非常非常舒适，同时呢也是百搭的这么一款薄底的复古运动鞋，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系列。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11款配色，男女款都是统一的价格299块钱，这个价格你在外面是非常非常的难找到的。而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的鞋是保真、保真、保真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以上是广告时间，以上是广告时间。
2: 25000里是红军长征的不停脚步，25000公里是全国脱贫攻坚楷模黄文秀驻村一年的里程。从草鞋到皮鞋，不变的是坚守。20多座雪山留下了红军用血肉之躯翻越的痕迹，3700米是青藏铁路人攻克冻土的攀登。从徒手到机械，不变的是信念。

0: 挥洒了红军多少次强渡的热血？55公里是港珠澳大桥建设者在伶仃洋上跨越，从山板到大桥，不变的是初心。25000里不是终点，是每一代人重新出发的起点。20多座雪山是每一次攀登时抬头可见的灯塔。24条大河是每一次跨越时脚下涌动的力量。长征从未结束，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人生活在三维的世界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每个季节都有三个月，你对待一日三餐的态度，可能就是你的人生态度。做事需要三思而后行，而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三位一体，三阳开泰，三足鼎立，三顾茅庐，三部曲，三段论，三原色，三岔口，还有三重奏。经典三重奏不仅是乐器之间的对话、平衡与融合，更是你我他之间的灵魂交流。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经典三重奏，2026，初心依旧。
1: 金秋十月，三音和鸣，2026国庆特别策划，制作人甄选推荐，在经典三重奏，听三重奏经典。
2: 下午好，我是制作人瑞秋。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了，继续带来我们的特别策划，在经典三重奏听三重奏经典。前面两期特别节目呢，我们听的都是最常见的钢琴三重奏这种形式，而今天呢要带来的是不那么多见的弦乐三重奏。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最重要的一首弦乐三重奏作品《降 E 大调西游曲》，而演奏者呢是由著名的小提琴家齐默尔曼领衔，由三位独奏家所组成的

人生活在三维的世界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每个季节都有三个月，你对待一日三餐的态度，可能就是你的人生态度。做事需要三思而后行，而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三位一体，三阳开泰，三足鼎立，

0: 2026，初心依旧。
1: 欢迎回来，我是制作人瑞秋，继续我们的国庆特别策划，在经典三重奏听三重奏经典。今天呢，听的是相对小众的弦乐三重奏组合，虽然它小众，但还是有人专门深耕这个领域，这就是这个时段出场的来自英国的利奥波德弦乐三重奏。他们在1991年成立，专门深耕弦乐三重奏这个冷门。我们来听利奥波德弦乐三重奏演绎贝多芬的D大调弦乐三重奏小夜曲。

弦乐三重奏是不好写，不是不好听，这是青年贝多芬所带来的一首气质明亮亲切的小夜曲。

在这首弦乐三重奏的小夜曲当中，贝多芬充分做到了节奏对位、声部交换，给中提琴和大提琴大量的独奏机会，打破了当时的弦乐三重奏只是小提琴独奏、另外两件伴奏的惯性思维。利奥波德三重奏的演绎也是尽显明快潇洒的气质。那在明天的节目中，经典三重奏听三重奏经典的特别策划还会带来更多不同类型的作品，也会听到更多乐器不同的声音。我是瑞秋，接下来是你的故事我的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以下是广告时间。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晨曦。现在你看，包括这个外界的刺激，像紫外线让我们的这个皮肤的胶原蛋白流失，包括空调房这个暖气房里面抽走了皮肤的水分，还有来自我们的内在压力。那么现在很多女性这个干纹、暗沉、松弛都开始找上门了。
1: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今天我们给大家解决一个方法啊，就是来自于贵价品牌La Mer的他们一个日夜三件套的护肤全流程的这么一个解决方案，
2: 包括这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啊，还有当家花旦经典面霜，以及其

0: 就是这个三件套。
1: 是的，
0: 这三件套呢，它是一个三部曲，每一部都有针对性。比如说精粹水作为吸收的药水，非普通的爽肤水，而且含有高浓度的神奇活性精粹，这是老妹儿他们家的当家成分，搭配酸蒸茶精华和透明质酸，打开吸收通道，长效锁水。
1: 哎，
0: 它能够为后续的护肤筑牢基础。那么接下来白天咱们用什么呢？
1: 经典面霜啦，这个是日间的防护盾哈，它的核心成分呢也是神奇的活性精粹，而且呢它能够重建我们皮肤受损的屏障，像冬季的时候能够抵御干燥，长期的用下来，我们的皮肤呢会告别外油内干，素颜也会有健康的光泽。
0: 而且呢它还没有那么刺激，比如说在现在的北京的冬天，室外十几度，室内暖气20来度，对吧？
1: 对，
0: 用经典面霜能够保持一整天的水润，不会觉得脸部发干。
1: 没错，
0: 另外就是我们白天用的是经典面霜，晚上回到家以后需要的什么？需要
1: 奇迹晚霜。哎，奇迹晚霜它有一个别称啊，叫夜间的按摩师啊，因为它质地比这个经典的面霜更轻盈，无需费力乳化。这个核心成分呢也是活性的精粹哈，像我这样的熬夜党，之前偶尔熬夜到凌晨，第二天皮肤呢会暗沉发黄。涂了这个奇迹晚霜之后啊，偶尔熬夜，你会发现第二天醒来，这个皮肤也不会垮。
0: 脸色还能保持健康的肤色，
1: 没错。
0: 而且呢，奇迹晚霜现在虽然广告不多，但是是真心的好用。如果您试过的话，您会发现晚霜有的时候要比经典面霜更有针对性。
1: 哎，是的。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海蓝之谜老妹儿的这个日夜三件套，对吧？经典面霜60毫升，奇迹晚霜60毫升，再加上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这个市场价呢，每一样单品都要1000加，今天我们899元领券下单，
1: 哎，
0: 就能把这个三件套全部都带走。但是提醒大家，香港只有到您手上是保真的，同时每天就10单左右的量。
1: 哎，我们是限购的，因为这个价实在是太划算了。
0: 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当中呢，您输入关键词2个字日夜，就会蹦出购买链接了。
0: 哎，早晚用嘛，所以说回复2字日夜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整个的详情了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海蓝之谜三件套呢，它的三件套的核心优势在于什么？它能够互补，而且能够协同增效。比如说精粹水，它是吸收的关键，没有它，面霜的效果就会打折扣了。比如说呢，现在我们涂面霜都会觉得浮在皮肤表面，可能会有一些吸收的困难。那么精粹水就是能够打开皮肤的吸收通道，对吧？能够让这个面霜里边的营养穿透我们的皮肤，这就是打底的重要性。那么接下来用什么？用白天的这个经典面霜，它的重点在于防护。
1: 没错，防护什么呢？对抗紫外线污染，包括空调房里的干燥。所以说呀，用经典面霜它的封闭性更强，能够锁住水分，抵御外界的刺激。
0: 然后白天我们是防护为主，但是晚上回到自己的小家，回到温馨的室内，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让皮肤吸收更多的营养。
1: 是的，用了这个奇迹晚霜啊，它能够在夜间集中的补充营养，不给皮肤负担。
0: 哎，早晚分工明确，白天经典面霜抵御外界刺激，晚上奇迹晚霜集中营养，24小时的守护我们的皮肤，组合成这样才能实现1+1+1=3的这样一个效果。
1: 没错，
0: 而且能够让你的皮肤从脆弱变得稳定而强韧。
1: 是的，而且今天价格真的是太香了哈！这个经典面霜60毫升，奇迹晚霜60毫升，包括精粹水150毫升，单品您去专柜看都要1000加了。今天三件套合起来只要899元，您领券后下单，
0: 香港只有到您手上，每天只有10单左右。如果需要的话，赶快去抢！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
1: 哎，在消息栏当中呢，输入关键词2个字日夜，就会蹦出购买链接了。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从来都不曾贩卖情怀，而是帮我们记录那些细腻情感的珍贵所在。当这个时代的所有都将沦为算法饲料时，请与我们一起感受用音乐搭建的那个花园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

0: 终将在歌声里重逢。你好，我的朋友，这个声音来自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是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想必各位已经回到了各自常年生活的所在地，所以我们来一点调整性的小动作。在今天，我们不需要去到电影院，也不必去盯着屏幕，我们只用耳朵去接触和这些电影共生的歌。我们要借着光影的故事，聊一聊人这一生可能的遇见。我们也试着慢慢去读懂那些藏在角色里的身份，是否可以找到生命的答案。南昌哥，我们来听朱一龙和 Kiso 寿君超带来的《亲爱的自己》，出自同名影视故事。故事里的年轻人在城市里跌撞，为了工作妥协，为情感内耗，不断迎合外界的期待，在忙碌里弄丢了原本的自己。
1: 你还好吗？听我说说。

有时候生命里最重要的那个和解，从来不是跟世界的，而是跟那个不完美的自己握手言和。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要打开电台听电影。这一支来自郁可唯为动画电影《熊出没·伴我熊心》配唱的主题歌《星闪闪，月弯弯》。电影很柔和地就这样拨开了一个童话的外壳，给我们讲了一段跨越岁月的母爱。郁可唯的声音柔软的，就像晚上的月光，没有激烈的情绪起伏，就安静地诉说着一份沉默绵长的守护。多像我们父母的爱，常常都是无声的托举，未必完美，却倾尽他们的所有。

这是电影《马腾你别走》的主题歌，来自张靓颖和毛不易共同演绎的。是的，我们跳着舞。这部影片讲述的是一个迷茫的年轻人陪伴一位身患帕金森的老人，一起完成了关于遗愿清单的旅途。两个人的处境截然不一样，却在一路同行里互相治愈。老人这边是慢慢放下了对病痛和死亡的恐惧，而年轻人也走出了人生的困顿。音乐是很有叙述感的，就像两个生命彼此搀扶着一样，哪怕前方有病痛，有遗憾，甚至有离别，可是我们依然可以选择轻快的起舞，依然可以勇敢的拥抱当下。我想这便是生命所该有的智慧吧，就是即便你能意识到那份残缺，却依然愿意和身边人共赴一场温柔的舞蹈，你说呢？接下来听电影《岁月神偷》的主题歌，来自李治廷，《岁月轻狂》。

看完了电影《岁月轻狂》，你突然会意识到一件事，岁月是最大的小偷，悄悄拿走我们的健康、青春和身边的人。但是有两样带不走，就是爱与回忆。希望大家都可以努力的多多创造。

耳边刚才的这一支来自电影《恶意》当中的片尾歌，拉拉徐佳莹带来的《大象的葬礼》。电影给我们撕开了人性很复杂的一面，讲了流言，讲了偏见跟伤害是如何无声地去吞没一个人的。在自然界中的大象会自发地聚集，去安静地悼念死去的同伴，可是拥有语言能力的人类常常看不见他人的痛苦，轻易地会用语言去制造伤害。所以这首歌就是用音乐的方式在温柔地提醒我们语言拥有的那一股强大的力量。很多的伤害不需要激烈的冲突，一句随口的评判，一次不加思索的揣测，就足以压垮一个人。我们人是复杂的，善恶共生，那学会看见别人的伤痛，才是对生命最基本的尊重，你说呢？好了，中场前的最后一支，我们来听电影《动物世界》当中的片尾歌，这是它的一版成长版的片尾曲。影片的主人公被朋友欺骗，背负上了巨额的债务，登上了充满博弈和谎言的游轮，在人人算计的世界里挣扎求生。身边所有人都在劝他放弃底线，用欺骗换取生存，可是他始终守住善良的内心。听听看李荣浩用质朴厚重的演唱去讲述成年人一路背负的压力，听听这首《成长之重量》。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0: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1: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0: 找你开会方便吗？
1: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0: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1: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0: 太棒了！
1: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有没有一首歌可以让你安静下来？如果有，恭喜你，在那一刻，你找到了自己。再快的时代，也需要一首歌的时间来降落。你的故事，我的歌。周一至周五午后三点钟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让我们一起慢下来，陪你一起走过温情的秋日时光，和你共度美好当下。

听刚才的这首歌，来自 James Blake、Jarvis Scott 以及鲁德维希·格兰松带来的 When I'm Home， 当我回到故乡。这是在前一段时间上映的诺兰电影《奥德赛》的片尾歌。影片改编自荷马史诗，讲的是英雄奥德修斯历经十年的漂泊，遭遇风暴、怪物和诱惑，无数次的濒临绝境，而心中唯一的执念就是回到故乡。之前这部电影宣发的时候，有一段采访也曾经引发了很多的讨论，就是那位来自中国的女孩

采访诺兰的机会。让我印象很深的是他的问题设计，没有问整个拍摄的过程、票房或者是一些什么片场的花絮，而就是带着对于荷马原著的那个理解跟诺兰平视的交流，问他是不是在影片里把古希腊史诗加入了后世的那种赎罪的观念，也问到他算不算在这个时代当中为迟暮文明吟唱的吟游诗人。那这段对话也是传到了很多的国家，很多的外国网友也是非常的感慨，说太久没有见到这样一场抛开宣传套路平等去访谈的对话了。其实想一想，我们每个人都是走在那场属于自己的奥德赛旅途，一路奔波追逐，而所有远行的意义也许最终都是为了找到内心可以依靠的那个家。你的故事，我的歌，假日最后一天，我们打开电台听电影。接下来为你打开的是一场大漠江湖的故事。

耳边刚才听到的是电影《镖人》当中的主题歌，在大漠江湖里的镖人刀马带着孩子行走乱世，怎么去守住心中的道义？我相信你看完电影之后会有属于自己的答案。接下来要和你打开的这部电影取自真实的历史，而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诞生在1940年，穿越了80多年的时光，演员高叶演而优则歌，用沉静的演唱，在苦难的底色里为你带来了一份不灭的温柔。听听电影《南京照相馆》的推广曲《永远的微笑》。

音，刚才的这一支是电影《长安的荔枝》当中的片尾歌。世人大多追逐庙堂荣光，可是世间还有另一番天地，就像歌名说的那样，庙堂之外还有属于普通人的月光。所以人生不必非要奔赴到高处，你守住本心，平凡的人生同样拥有光芒。好了，电影会落幕，歌声会停止，可是关于生命的思考，希望大家一直都在，也希望各位在接下来全新的工作生活当中，能够更多的接纳遗憾，守住本心，好好的拥抱属于自己的生活。感谢收听，接下来是更为精彩的音乐种草家，明天午后三点钟我们再会吧。最后一支，我们来听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当中的片尾歌，张碧晨以殷夫人的视角讲着母亲对孩子的牵挂和放手。相逢总有别离，爱会跨越结局，一直留在生命里，在故事的最终。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音乐种草家。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红。哎，晨曦啊，咱们今天来聊聊秋冬天咱们穿什么。
3: 嗯，
4: 你看啊，在目前的社会当中呢，有一个心照不宣的说法，就是想要判断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和生活阶层，别看他夏天穿什么，
3: 嗯，
4: 看他冬天穿什么。
3: 为什么呀？
4: 你看啊，夏天的衣服再贵呢，也不过是一层薄薄的面料，比如说 T 恤呀、还有女孩穿的连衣裙啊、衬衫啊等等，成本和工艺的差距呢被炎热的这个天气压缩到非常非常小，
3: 嗯，
4: 但是一到了秋冬天一切就都不太一样。
3: 哎，
4: 那一件外套的面料是否挺阔，行缝是否工整，
3: 嗯，
4: 剪裁是否利落，内衬是否考究，甚至一颗纽扣的材质，都在不动声色的透露着这个穿衣服的人的生活层次。而且呢，秋冬的衣服是有重量的，这个重量不是指物理上的沉啊，
3: 嗯，
4: 而是它承载的比如说工艺啊、品牌啊，还有个人的审美。所以说一件好的奢品外套是能够让普通的内搭和比如说你衣橱里的衣服能够瞬间变得体面的，能在你脱下大衣的那一刻让周围人忍不住多看一眼的。
3: 哎，那今天我们就把这种你说的啊，原本需要踮脚才能够得到的奢品质感拉到了触手可及的这个位置。
4: 哦，怎么说呢？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两件 Burberry 的一个单品，
4: 嗯，
3: 一件呢是秋冬时穿的单品啊，一件是品牌经典的巴恩风灯芯绒领的行缝谷仓夹克，
4: 就是特别经典的那个。
3: 没错，另外一件是什么呢？是100%的山羊绒的标志性格纹提花的针织开衫啊。
4: 哦，
3: 而且你一听 Burberry 觉得很贵吧，
4: 嗯，
3: 但今天不需要你吃土，也不需要犹豫，用一件普通商场外套的价格就能把百年奢品穿在身上。
4: 哎，那咱们一件一件来说，
3: 嗯，
4: 对吧。首先呢，咱们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谷仓夹克啊，也是您经常能在大街上或者说他们家的旗舰店里边看到的那款翻领的，
3: 对，
4: 黄色的那款巴恩风的夹克，直译过来呢其实就是谷仓夹克啊，耐磨、挡风、多口袋，一切设计都是为了实用，
3: 嗯，
4: 后来经过 Burberry 的这个英伦化和皇家风的改造呢，多了几分克制和精致，成了横跨复古、休闲、通勤等多种风格的外套，在很多的这个时尚杂志啊，包括我们看到一些明星的街拍啊，国内国外
3: 都在穿它哈。
4: 衣服呢采用的是菱形行缝的这种工艺啊，一格一格的整齐排列，而且呢内部填充被牢牢固定在每一个菱格里边，不会跑棉，不会结块，有辨识度的这个灯芯绒的衣领，
3: 哎，
4: 我觉得才是点睛之笔。那个粗纹的灯芯绒的肌理和身上亚光面料的这个质感形成微妙的这种碰撞，你看很多女孩穿上以后呢就自带那种复古的腔调，
3: 是
4: 很拿捏的这种腔调，立起来以后呢又多了几分随性的这种工装感，我觉得这种细节才是 Burberry 的这个真正的内涵。
3: 对，
4: 那么另外一件呢就是它的羊绒开衫，也是它硬核的奢品的底气，在于什么呢？在于它100%的纯山羊绒材质。
3: 嗯，在纺织界，山羊绒一直被称作什么叫软黄金？
4: 对的，
3: 就一只山羊一年只能产出那几十克的羊绒，一件这个成衣啊需要好几只山羊的这个容量。
4: 嗯，
3: 所以它的稀缺性也决定了它的身价。
4: 嗯，
3: 而且我们都知道羊绒它的手感啊，你摸过一次你就知道了，就摸过你就再也忘不掉那种感觉。
4: 嗯，
3: 这种开衫呢，它用不同颜色的这个羊绒纱线啊，把格纹是一针一针的给它一针一线的织成了立体的提花啊，不是说印在表面上的啊，洗多少次，它那个格纹依旧是清晰如新。
4: 毕竟是一个大牌的奢侈品嘛。
3: 对，它完全跟我们普通的那种化纤的针织是无法可比的。
4: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两件啊，来自于 Burberry 的具有英伦基因的这样的单品，
3: 嗯，
4: 而且是秋冬穿在身上非常非常体现你气质和生活品质的，而且呢，他们共享着 Burberry 一脉相承的这种品牌语言核心，当然是品牌标志性的这个格纹元素。这个谷仓夹克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行缝的那个菱形的夹克，
3: 是的，
4: 内衬布满了经典的格纹，翻开衣领卷起袖口，格纹从细节处若隐若现，这也是 Burberry 的当家的招牌，不张扬却处处有辨识度。那么刚才晨曦给大家介绍的那个100%的纯羊绒的开衫，就是把格纹用提花的工艺直接织进身衣，
3: 嗯，
4: 一针一线都是立体的。那么我想看看这个图片啊，我想听听你们俩介绍的这 个商品到底是什么样呢？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大写的两个 B 或者小写的两个 B， 然后您就可以看到这两件单品的购买链接了。
3: 是的，
4: 珍惜给我们介绍一下吧。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Burberry 的秋冬的谷仓夹克和格纹的羊绒开衫，它的售价是多少？
3: 我们先说说这个谷仓夹克啊，它的市场售价呢，在某东某宝上，您去搜索可以看到啊，这个价格是达到了10,850元。您去找代购，这个价格也要达到5,800到6,300块钱。那今天我们谷仓夹克给大家带来的北广售价是1,299元。
4: 那个100%的山绒的开衫呢，它的价格是多少？
3: 这个市场售价呢，在某猫和某东上啊，您去看一下，这个价格得是5,890块钱到7,530块钱这样一个区间。然后在某物上面，您去查一查，也可以看到这价格得有4,000以上了。那同样，今天北广售价给到大家的依然是1,299块钱。
4: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实惠的，但是
3: 福利价
4: 真假您不用担心啊，它是有保障的。然后呢，我们的购买方式是在微信上搜索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大写的两个 B 或者小写的两个 B， 然后蹦出的微信就是咱们的这个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了。您可以去看看它的样子。然后另外提醒大家，谷仓夹克是 S 码、M 码和 XL 码，羊绒开衫是 S 码和 M 码，就是羊开衫那个 XL 码已经卖没有了，现在已经断货了，所以说它是超级福利款。

售完即止，是不补货的。所以说有自己的号，喜欢这件衣服的话，就抓紧去拍，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输入关键词大写的两个 B 或者小写的两个 B。今天。

0: 拖沓，然后呢正面是暗扣的这种开合的设计，比拉链更有复古感，单手就能解开，是穿脱非常方便的。
1: 是的。
0: 那么这个V领的100%的纯羊绒的针织衫，它呢也能够让我们的颈部线条啊更显长，脸部更显小，哎，对圆脸和短脖子的是格外友好的。
1: 对，而且它版型是那种微宽松的合身款啊，它不紧贴啊，不紧绷，不是说贴肉暴露身材的这个缺点，也不是说过于的宽松显得那么邋遢，刚好是遮住了我们腹部的小肉肉。而且您知道那个羊绒的材质啊，它有自然的垂坠感，能让那个衣服呢自然贴合我们的身形。
0: 这就是我之前说的为什么就是秋

0: 这样你穿上以后你的体感是什么样的，更直观一些，让我们的听众。
1: 嗯，首先说说这个古桑夹克啊，它穿上第一感觉就是轻和挺，因为它夹棉，但是呢不压身，走动的时候呢你还能会跟着那个身体啊自然的来摆动，没有这个束缚感，而且呢它那个菱形的横缝。

0: 这件羊绒开衫啊，100%的山羊绒，它的北广售价呢是1299块钱。
1: 普桑夹克是 S 码、M 码和 XL 码，羊绒开衫是 S 码和 M 码。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0: 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消息栏里面输入关键词两个英文字母 BB， 大写和小写都可以啊、BB 就会蹦出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了。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4: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5: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闷，能不能摘掉一会儿啊？
6: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5: 我忍不住了。
4: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3: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7: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3: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4: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8: 黄灯了，冲过去。
4: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3: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9: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0: 远离 emo，
11: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2: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3: 我陪着你。
1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蜻蜓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2026 FM 974全新升级，
1: 音乐种草家，
0: 解锁北京上空
2: 最年轻、
3: 最会玩
0: 音乐生活指南，
4: 爆款歌单，
0: 演出现场
1: 看店打卡，
4: 一键三连。
0: 玩家请注意 ，DJ 柯涵正在加载今日能量歌单。
4: 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心情满电，种棵草，上线。
0: 音乐种草家，朋友请种草。
1: Are you ready?
0: Are you ready?
1: Let's go!
4: Hi, 这里是音乐种草家，我是柯涵。假期的最后一天。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你是不是已经在返程的路上了，或者说在回味这几天的旅程？那今天呢，我们是应该准备明天开工了，没关系啊，我们的歌曲呢会安慰一下你脆弱的心灵，安慰一下我自己的心灵。首先来听到周杰伦《回到过去》。很多时候啊，听这首歌除了是什么感情上的故事之外呢，假期结束的时候都会想许一个愿，能不能让我们回到假期的第一天呢？那答案肯定是不可以的。刚过去的这个假期，不管你是外出远行还是说在家里休息，那些美好的瞬间就已经定格成回忆了。现实当中我们终究是没有办法回到过去的，那我们就把这些温暖的片段放在心里啊，回味之后大步的向前走。一起来听这张来自八度空间专辑的老歌，来自周杰伦《回到过去》。

回到过去，听完了，与其留恋已经过去的假期时光，不如继续保留心中一份憧憬。比如孙燕姿这首《绿光》，传说里难得一见的绿光，也象征着不期而遇的幸运还有希望。假期的时候我们奔赴远方，总盼望着在旅途当中邂逅惊喜。其实属于我们的那一束光亮，并不只存在于远方的山水之间。长假落幕，回归平凡日常，希望我们继续心怀期待，静候生活当中属于自己的那一道光。

结束本身也意味着开始，就像这首五月天终于结束的起点，就是出自在专辑自传。很多人听以为它是一个写失恋告别的歌曲，但实际上每一次落下句点都是你另一种生活方式的开启，对不对？

你已经看过了山野和城市的风景，也短暂遇见了一些人和事，但我们踏上归途，就和这一段旅途、这一段故事挥手告别了。希望你能够在这首《爱的回归线》里，相信美好的事物总有重逢的可能。一起来听陈韵若、陈美文《爱的回归线》。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逃跑计划闪光的回忆，里面有句歌词，远生有去处，苍有归途，但保持飞扬，感到疲惫的日子就回

0: 家您的，借光您的，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2026 FM 九七四全新升级，
4: 音乐种草江，
1: 解锁北京上空
5: 最年轻、
6: 最会玩
1: 音乐生活指南，
2: 爆款歌单、
1: 演出现场、
4: 探店打卡，
2: 一键三连。
1: 玩家请 DJ 柯涵正在加载今日能量歌单。
2: 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心情满电，种棵草，上线。
1: 音乐种草家，朋友请种草。
2: Are you ready?
7: Are you ready?
2: Let's go! 这里是音乐种草家，我是柯涵。今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不知道现在你是在路上呢，还是说已经回到家里哈，准备开始明天的工作了。那不管是怎么样，我们希望今天这份歌单呢，都能够继续的陪伴你度过假期最后一天，有一个好心情。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给自己的内心归零。林忆莲这首《归零》是常石磊参与创作的作品，也带着很浓的东方哲思。所谓归零，其实并不是抹掉过往所有的记忆，而是主动卸下一些浮躁和疲惫。不管你在假期当中玩的是非常的尽兴，还是说略有遗憾，此刻我们试着在这首歌里把纷乱的心绪安放下来。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也是我在假期里经常会听的陈粒，来听他这首《妙龄童》。我们要听到的是他发行在2025年《十年自选》这张专辑当中重制版的《妙龄童》，不是简单的老歌合集哦，而是这张专辑全部重新做了录音，重新做了编曲，而且是由陈粒本人来亲自挑选曲目。他回望2015年出道到现在十年之间所有的作品，其实也是完成了一次和早期自我的对话。

一首来听到吴青峰《晴天娃娃》，也是他今年发行在八月份的新歌，词曲都由他本人来完成，也是华语音乐职人剧《接招吧，制作人》的主题曲。这一次的创作任务很特别，剧组也是希望吴青峰能够暂时放下自己多年积累的创作经验啊，试着自废武功，重新来模拟一名乐坛新人的心态，找回刚开始写歌的那种朴素的纯粹的初心。晴天娃娃好像在我们小时候都听说过吧，希望能够天天放晴，但是在长大之后好像才发现外界的天气其实并不受我们的愿望支配，风雨失意挫折本来就是人生常态，所以我们现在的愿望也许不再希望生活里永远晴空万里，但至少心里面一直是晴天。

里是音乐种草家，我是柯涵，感谢你的收听，再次祝你假期快乐。那么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你可以持续的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请你继续收听娱乐最王牌，也可以在听听 FM 找到我们的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2: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 找你开会方便吗？
2: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1: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2: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2: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3: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

0: 欢迎收听
1: 娱乐最王牌，厦门快乐。
2: 假如娱乐最王牌闯入了疯狂动物城，
3: 嗨，我是朱迪爱。

0: 责。
1: 放心，他负责用0.5倍速念出你的 ID 和留言。
2: 准备好打卡下班娱乐模式了吗？音乐节、演唱会的门票和更多惊喜，就在娱乐最王牌。
1: 每天17点，
2: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1: 让我们下班路上。

0: 就是在现场，不管是仙儿还是我要开花，你就会觉得说它真的是让你把情绪点燃的那种感觉。有的乐队是把你内心当中的情绪呢给它排列整合一下但我觉得二手是完全可以点燃你内心情绪的那种感受。
1: 还有一些乐队是在现场会让你觉得合理，
0: 对，就是二手真的是让你觉得说你就开花吧，你就让自己盛放吧，你就让自己好好的在这个草地上撒撒花吧。
1: 他那个口红我还挺喜欢的，下次我也想试试这样画吧。
0: 你不觉得他弄得特别像那小丑希斯莱杰吗？
2: 对啊对啊对 啊, 对啊，
1: 然后再搭配后面那个 VJ 的那样一个画面，
0: 对，我就觉得真的很梦幻，
1: 很哥特风，
0: 没错。所以现场在现就是尤其是感受了我们这一次大运河音乐节的朋友们，真的会觉得说这一次在绿心森林公园见到二手玫瑰，他们这么欢迎大家，这么来到北京盛情的做客，是不是感觉以后可以多邀请一下？
1: 大家好，我是非常不适应从我们的转播车忽然换到我们这么大的直播间的泽华。好豪华呀。
0: 我属于一半适应一半不适应哈。大家假期愉快，我是在因为已经假期的尾巴了，我会感到说今天路上车特别多，返程当中的朋友们如果听到我们播放的歌可能会觉得说哎，虽然说提前预热了一下大运河音乐节，因为出去玩没有时间去到现场，但是放心，今天两个小时的娱乐早安排也会让你好好的尽兴的。
1: 我身边挺多朋友今天是以看剧啊或者看演出进行收尾的，有现在此时此刻去看 F3 加阿信的 Forever 的，然后有是刚看了那个张新成演的大江东去的
0: 音乐剧，
1: 对，说那个门口的
0: 你去看了是不是？
1: 我今天看的不是大江东去，我看的是那个
0: 没关系，我们下一趴如果说
1: 现在气性很差就到脑海当中就会忘记，
0: 这不属于戒断反应，这属于劳累过度。就是这两天当中我们全员没有休息，大家可以体谅一下，我们从10月1号开始其实一直在直播，4号开始是备场，5号6号这两天我们所有的人全部转战在我们的绿心森林公园，跟大运河音乐节所有的小伙伴们在一起，这种感觉既快乐也会有一点疲劳，请允许我们在直播间当中透一透啊。
1: 但这两天天气还是挺凉的，特别是昨天我们在现场都会觉得挺冷的，晚上我穿一件棉服都冻得不行。
0: 你知道咱们领导会提前，从来不会在群里面直接爱大家说穿棉衣这件事情，所以呢从3号4号开始他们一直在现场工作准备的朋友们都会安利给我们一定要带好棉服，我倒是带了，但是我第一天没穿上，第二天我就稍微有点偷了条巧，我说他可能不用穿吧，结果昨天晚上给冻得得得的，
1: 因为中午下午的时候是非常热的，我穿个衬衣都觉得在出汗，
0: 穿短袖也是合理的，
1: 而且很晒，对，所以这两天气温呢还是忽冷忽热的，提醒一下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是需要格外注意一下的。明天是第一个工作日，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6度，晚上的最低气温呢是13度，所以整体还是合理的，跟这两天气温是持平的。
0: 好的，也邀请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最王牌，稍后我们也公布一下话题，邀请大家不管是去到大运河音乐节现场跟我们一起好好的撒花的朋友，以及在广播当中来为我们加油助阵的朋友，都欢迎大家一同来跟我们在音乐当中好好的回顾和释放一下。
1: 对了，我昨天拍了跟于适的合影，然后发到微博了，然后还有跟那个回春丹的合影也发微博了，欢迎大家可以到微博找 DJ 泽华去点点赞。来吧，我们来一首时尚的歌曲，这是来自于 Lady Gaga 的 Runway。 No matter what

0: 评。
1: 澎湃新闻测评，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是 Jim 邓紫棋。我觉得他今天在热搜上新闻还挺多的。
2: 是好多，我看什么又给自曝给儿女的名字都起好了、
1: 啊、
2: 但更多的应该是他巡演已经正式的收官了，所以呢故事已经从 I am 走向了 you 的时候，可能三年的篇章想要分享和沉淀的东西特别多。不管怎么样，在那之前的时候因为巡演结束了，但是新的篇章、新的专辑的先行曲就可以上线了。
1: 所以挺有意思的，这个先行曲的名字叫做自由的你，但是你看微博热搜的话，如果你是身为明星的话，你好像永远不可能自由，
2: 是
1: 总是有很多双眼睛在盯着你。
2: 没错，这一点我觉得这一次我们通过大运河音乐节看到了这么多的艺人和歌手的时候，也确实觉得一个是他们既想享受在音乐当中的自己，但是又不能够完全那么释放。
1: 那么如果二选一的话，你会选什么？选一个不自由的明星呢，还是做一个普通的你呢？
2: 你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
1: 嗯，
2: 先让我当一个明星再说吧。
1: 虽然还是想要不自由，是不是？
2: 哎呀，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围墙当中，围墙之内和之外的体验嘛。
1: 哎，
2: 但我会觉得有的人尽量的还做真实的自己，
1: 嗯，
2: 遵从于自己的内心就很好。
1: 你这挺难的一件事儿。所以在这首歌曲当中呢，Jim 邓紫棋也说了，他讨论的自由。

0: 在演唱会听到这样的一个声线，然后听到这样的一个音乐的包裹感，是一个非常嗨的事情。
1: 是，我挺喜欢这首新歌的，这首新歌的能量感以及在现实当中它的可出现的频次会非常高。
0: 嗯，
1: 你无论是说你真正需要能量的时候，又或者你心情很舒畅的时候，它都能够陪着你一个非常好的愉悦听感。
0: 嗯，喜欢邓紫棋的很多朋友会喜欢在 KTV 当中唱她的歌，因为她歌不好唱，然后且都是大歌，唱完以后你是真的就觉得挺累的，累完以后就自由了。心情就变好了。
1: 而且你知道，我当时去到香港，还有包括在两广地区，他特别受欢迎
0: 啊！
1: 就他出现在所谓的这种Spotify 的月排行榜当中，我记得有一次他排名居然排在了，如果没记错的话，排在了周董的前面。
0: 嗯，
1: 所以就可见那边还是非常喜欢他的一些歌曲和粤语作品的。
0: 那不是之前《大展宏图》也排到过周董前面吗？
1: 好吧，这一次等着大家来听觉感觉交流一下，是吧？岭南文化冲击北上广的时候，看看这一次大家喜不喜欢我们在大运河音乐节当中大展宏图。
0: 哎，一会儿再说啊。但是邓紫棋现在还是很厉害的，是前面的大爷也说到的 I'm Glory 啊，世界巡回演唱会呢是迎来了收官之夜，是在10月5号的时候，两天之前。这场万众瞩目的收张演出呢，也是见证了一项全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诞生。
1: 没错，
0: 这个很厉害。
1: 是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认证官也是亲临了舞台的现场，正式宣布了 Jim 邓紫棋成功拿下了独唱艺人演唱会单次巡演体育场专场数量最多的称号，好多定语啊。
0: 是的，这次巡演呢一共完成了182场演出，其中包括了170场的体育场的专场啊，剩余12场呢是体育馆这样的场次，台上台下都是非常嗨的，所以也是共同见证了这项全新的世界纪录的见证者。
1: 你就想想他好厉害，就甭管说在3年的时间频次，就是所谓的场与场之间间隔是多久，就是想想这180多场这个演出以及唱2个小时以上的歌曲，
0: 也就1100天嘛，3年，然后他演了170场。
1: 哎，不说别的，我们2天在音乐和大运河音乐节现场喊2天，你看看能不能第二天接着唱。
0: 不行不行，
1: 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不光是铁肺的问题，一个是艺人他们在平常的这样一个历练和训练当中的时候，唱功和技巧缺一不可，嗓音条件也缺一不可。
0: 天赋，然后以及后天的自身的努力和自己维持自己的状态，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1: 一个是状态，然后另外你对于技巧的使用，因为很多人会发现说，我们一到一个很兴奋和激动的状态，你可能就很难控制自己了，
0: 变成用嗓子了。一旦用嗓子就不行了，
1: 肉嗓是肯定顶不下来这1000多天的。
0: 是的。好，那邓紫棋有很多好听的歌曲，然后这首《灰狼》相对来说是我们分享次数比较少的一首，
1: 啊，
0: 我还挺想听的，来分享给各位。
2: 每个孩子生来本善良，却天生会说谎。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夜晚和清晨混合的时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去登高望远，去有风的地方。娱乐最王牌，

0: 刚才泽华推荐了一首邓紫棋的冷门的歌《灰狼》，我觉得这首歌虽然说它其实是一首主流的华语的一个大金曲的方向去创作的，但它实际上在电台当中播放的次数不是很多，并且它在演唱会上看见的几率也很少，因为你很难把李荣浩和张惠妹这两个人凑到一起。
1: 张惠妹能跟他搭的男生本来就很少，他调那么高，然后又那么大嗓，
0: 对，或者说他的巡演嘉宾当中也没有说，在我的印象当中，这首歌虽然说是这几年五六年的一首新作，但好像在李荣浩的演唱会当中我没有看到过。
1: 李荣浩哪请得动张惠妹？
0: 然后我也在张惠妹的演唱会当中没有听到过这首歌。
1: 那我还想听不该嘞，他得把这请过来。
0: 所以那是不是可以期待一下，有一天当张惠妹说我知道这个金盆洗手的时候，或者我要收官的时候，收山的时候，我能不能把所有跟我唱过合唱的男歌手或者创作音乐人我都请到一起，我来一个自己的作品音乐会或者对唱音乐会的收官。
1: 等等等等等等，还没打电话来说不可能的，你放心吧，我是不会收声的。
0: 我
1: 就算唱不动了，我降 key 我也会一直唱下去。
0: 我会觉得所有的男歌手和音乐人都会愿意去的，因为这是在自己的一个创作的历程当中和职业的历程当中非常有荣光的一个时刻。
1: 但是我一直没有听懂对等关系这首歌，哎，我不知道他唱啥，
0: 是不是？
1: 啥叫对等关系？这里面的唱是哪种对等关系？
0: 就是爱情当中的对等，
1: 就是在一起的时候不对等。
0: 就是我一直，比如说，一直是可能我为了要讨好你
1: 啊，
0: 我处处谦让你
1: 啊，
0: 我的理解啊
1: 啊，
0: 但实际上来说，不管这个东西是你错了还是我对的。我一直都处于一个下风状态
1: 啊，
0: 所以在爱情当中我们就没有对等过。那像没有对等的爱情是不是很卑微呢？
1: 然后他们的口吻是明显已经分开了，所以是分开以后然后再去回看这段关系，一开始就不是对等的。
0: 或者说就算分开了，但是还是会被这段情感牵绊着，以至于说我在遇到下一个人的时候我还拧巴着，我不知道我是该以之前的状态去对待下一个人，还是说我应该全盘打翻，我变成那个姿态很高的像跷跷板高那一段的人。
1: 但是爱情一开始很难对等，哎，如果两个人一开始谈恋爱的时候就是很对等的关系的话，
0: 那可能就是那种就是可能叫相爱相杀，是吧？
1: 就很无聊嘛，面对面的，然后彼此相互尊重，然后彼此都很尊
0: 重。哦，你说那个，你说那是父母那个时代的相敬如宾的感觉。我觉得年轻人如果除了相敬如宾，抛开对不对等，也不至于像你刚刚说那么无聊。反正就是他描述的应该是在情感当中一个特别虐的状态。我也确实没太仔细去关注这个话题，因为两个人太能唱了，
1: 我就很难找那个共情点。
0: 我共情的是完全在唱功和这个
1: 同意啊，
0: 和整个这个歌曲的难唱的这个难度上面
1: 啊，
0: 我共情在这里。
1: 然后两个人声音交织在一起，不断旋转上升，那个是好听的。
0: 是的，而且我觉得对于张惠妹这样的。

0: 一个如此的实力巅峰的唱将来说，李荣浩也在他面前也不觉得让了什么。
1: 嗯，新田说了，做伴侣不太合适，做朋友绝不甘心，这句歌词是他很喜欢的。
0: 嗯，
1: 但是这样的关系大约也不是对等关系，总之吧，好听就好了。
0: 嗯，所以这首歌我们特别期待啊，不管是以李荣浩演唱会当中出现，还是阿妹什么时候突然想起这首歌了，希望他能够大火，因为当年我真的好喜欢这首歌。
1: 嗯，
0: 作为新歌出现的时候，就他们俩合作，天哪，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组合和搭配。
1: 嗯，而且这两首合作歌曲出来的话，我先是觉得对等关系比不该好听的，不该是后面越听越好听的。
0: 嗯，
1: 我个人是这样，
0: 对等也是这样子，最开始会有点难听，为什么会觉得，因为每一句都是很难唱，而且你旋律不是一个让你一下子能记住的一个旋律走向
1: 啊，
0: 它是来回迂回曲折的
1: 啊。
0: 嗯，
1: 然后情感关系很努力想去跟他找到一个连接点，就始终找不到那个连接点是啥。
0: 对，你的情绪就会在他们的唱歌的一个难度点的时候被打破，重组，反正就是这，挺难搞的一首歌啊。
1: 是，哎，听说你昨天在现场被回春丹圈粉了？
0: 我圈粉了，我真的会觉得回春丹他们对于整个的舞台和现场的调度，以及那种舞台上的松弛的感觉，是一首一首很抓住我们。到鲜花出现的时候 ，A 区 B 区全疯了，搭在这个草地上就真的是在跳舞，你知道吗？那个状态连我都忍不住，因为我其实很冷。
1: 是，
0: 但是鲜花那个副歌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我内心当中的热量，就是真正在像血液一般重新的澎湃起来。
1: 羡慕你，
0: 还年轻是不是？
1: 不是回春的，我们那昨天很奇怪，就回春转播车当中的电视嘛。
0: 啊，你没听到那个时间段，对吗？
1: 我们采访回春丹的时候是在看于是，然后采访于是的时候是在看回春丹。他们俩正好交错开来，完全的错过，
0: 没关系，
1: 这两个都没有看过他们现场。
0: 去网络上搜一下，朋友们和观众们来拍摄的回春丹的现场，真的非常非常有能量。
1: 鲜花。

0: 好听。我们昨天在采访车当中呢，新萌也说了，他觉得在现场当中这首歌曲是可以大合唱的，但是因为我不在现场，不知道全场有没有跟着他一块合唱。
1: 来，我跟你说，现场都在从 A， 因为我是正好听着这首《鲜花》，还有包括前面的艾米丽的时候往回走的，我从市集往回走，到《鲜花》的时候，我正好整走到了 VIP 区和 A 区中间，我就忍不住要停下来要拍了，因为我不光是拍大屏幕上和场上的回春丹，我想拍的是旁边的所有的观演的这些乐迷朋友们，大家是手挥着手中那个小小的那个荧光棒，然后特别开心的在一起来跳，因为我觉得那个瞬间的时候是大家在找回自己身上的能量，因为已经开始傍晚的时间了，
0: 懂，
1: 天色有点慢慢的变暗，
0: 是
1: 暮色时分的时候能量在消散，
0: 是
1: 那个时候他们的歌声是帮我们找回很多能量，而且我一个回头的瞬间看到草地上坐着一对母子俩，那个母子有多小，孩子只有大概3岁的样子，妈妈在给他吃的东西，小孩在跟着一起点头，在跟着鲜花这个节奏一起来开心。我那个瞬间真的很想拍，但我想说不行，我要尊重人家，所以我就只是把目光投向他们。然后那个瞬间，我真的觉得我自己年轻了，
0: 而且
1: 我
0: 懂你这个感觉，
1: 就我自己温暖了，我自己也年轻了。
0: 是，这也是很多人喜欢音乐节的这种音乐感觉。有些人是为了谁而来的，有些人只是单纯为了音乐节的一个气氛而来
1: 的。是
0: 的，
1: 那个瞬间你会发现，所有人不管他知不知道回春丹，不管他爱不爱回春丹。他那个瞬间的时候，因为这首歌他把自己的能量蓄满了，这可能是在这个假期当中不远，有的是从比如说北京以外的城市来的，那算是千里迢迢，
0: 是的，
1: 对吧，也有北京市区来的或者周边的一些地方来的，他真的为这个音乐节可能付出了很多身体上的疲劳和劳累，
0: 是的，
1: 以及准备，但在这一刻他被滋养了，他被唤醒了，他用这个能量去接下来抵御日后生活当中的某一个不开心的瞬间。
0: 讲得太好了。昨天他们戴一在说他们的在舞台上感觉是一个非常松弛的一个状态，其实在转播车当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他们是一个很松弛的一个乐队，对于我感兴趣的话题呢我就去回答回答，对于我不感兴趣的话题呢我就可以按照我的方式去进行回答，
1: 很真性情是吧。
0: 对，然后我有问他们说就现阶段自己还会不会看音乐节，他们给我的反应其实是让我挺吃惊的，他们大部分都不看了。
1: 是吗？
0: 啊，
1: 那他们会，
0: 然后我说如果你们演完音乐节会不会顺便再去比如说戴上口罩戴帽子到人群当中去看一看，他们说也不会，就是万一要是引起一阵什么大家拍摄也不好，对于其他艺人不尊重，所以不会做这个事儿。
1: 所以你看那时候他们就觉得没有那么自由，但我想如果说不是因为一些其他的问题的话，我想他们可能也会想去感受一下的。
0: 然后我就问说那如果去到音乐节当中你们会对比如说某个艺人或者你可能知道的人有什么期待吗？他们说不会，他们去音乐节最喜欢就是那种没有任何期待的，然后不完全不认识这个人，就觉得他这歌还不错，然后喜欢上我就加红星加收藏，然后开始去关注这个歌。
1: 对，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就是他还有普通人这样一个好奇的心理，对不对？
0: 是，
1: 就是当你遇到了一个你未知的愉快和开心的时候，那种收获才是真正会让你觉得意外的收获。
0: 对，
1: 这就是像我们前面说为什么现在感觉邓紫棋说没有那么自由，就是因为很多时候你都被填满了，你都被已知的东西给塞满了，
0: 而未知的空间越来越少，很多的期待去的，其实带着期待往往是我们带着标签化去的。
1: 是的，
0: 你一旦带着标签化去的话你很难去标签化，你就会觉得失望或者怎么怎么样的，
1: 一些准备太多了，有些准备是应该有的准备，而有些准备其实应该交给我们对于生活的未来的期待和一些未知的好奇。
0: 是，然后大一也说其实回春丹当中的西蒙跟感觉这个盘尼西林当中的小乐有一些方面挺像的，
1: 他们的嗓音在现场太有魅力了。我其实也是第一次听盘尼西林，然后包括小乐在现场唱的时候，其实他那种性格当中的张扬的东西我们是很多人提前已经预知到的，
0: 他私下的故事大家已经感受到了吗？
1: 但是你在现场的时候，其实你知道你刚刚说的我带着标签去的时候，我是硬生生在现场被他唱歌把这标签撕掉了然后我开始喜欢这个人在舞台上的那种自我的表现甚至有种打引号拽拽的但那个拽拽的时候是让底下的人觉得说我是有生命力的，
0: 对，
1: 我此刻就想这样来表现，
0: 对，
1: 只要我不过就好了，对吧？
0: 他私下也是这个样子的。我第一次见他说你日常就这么拽拽的吗？他说我没有觉得我拽拽的，但对的，如果你觉得是的话我就是
1: 而且我不得不佩服他们的嗓音真的很入麦就真的很适合在这样的一个音乐节当中吼那么几嗓子，让大家觉得说人家当音乐人当主唱是有道理的。
0: 而且现在乐队合作的那个感觉彼此之间的交相辉映特别棒。
1: 他上红河谷的时候我在底下也跟着乱蹦，
0: 是吧？
1: 对，你想这样一首老歌其实被盘尼西林演唱出了不一样的感觉。
0: 我们接下来听一首盘尼西林的这首雨季。

0: 在现场的时候，我们也听到了潘尼西林带来这首《雨季》，只不过呢是在秋天比较干燥的时分当中啊，我们会发现现场的时候大家是不停的需要去补水的，然后在市集那边也是需要大家不断的给地面去浇水的，这样才能够让我们在现场当中能够更加的把那种浮躁的心情能稍微的去掉一些，
1: 补了太多的水，然后也要把水除去。所以我觉得今年大运河音乐节最好的一点是我们的女士专属的卫生间变了很多，
0: 非常好，
1: 对吧？所以大家排队上厕所是一件特别轻松的事情，
0: 就你没有看到大排长龙这件事情。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然后它同时也是男女共用的嘛，就是如果人家。

0: 去整合一下自己整个的假期的感受，也来分享一下。同时呢，下一个小时当中也会继续的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在大运河音乐节请到的阵容、请到的乐队和歌手和艺人们，把这些美好的感受也传递给大家。
1: 我们做了一个整合啊，在北京音乐广播直接看一下今天发的这条推送，就可以看到整个的一个我们的整理。在大运河音乐节进行过程当中呢，阿林在旁边的天津也开一场演唱会，我有朋友去现场了，他唱这首歌曲好好听，我就发给了戴怡。
0: 我太感谢泽华把这段发给我，而且是完整的这首歌。我们就来听听看吧，近期也是汪苏泷写的一首新歌，叫《删了一万遍》。
2: 不，
0: 哦，你放的是有一种悲伤啊！你明明刚才给我看的是删了一万遍，怎么突然就变成了有一种悲伤？
1: 因为我给你发他现场唱这首歌，现场唱的实在是太完美了。
0: 那好，我们现在听有一种悲伤，下一个小时听删了一万遍。

0: 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消费要分期，农行来助力，请选乐分易，最高额度100万，最长可分5年，消费、旅游、家装不再烦恼，消费达标更有好礼相送，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个题好哎，你知道很多当时追 F4 的是已经是若干若干年前了，你当时可能跟关系很好的姐妹啊兄弟啊包括爱人啊家人啊一块去喜欢他们，可是有一天

0: 在任何时候，你任何的去珍惜好这个当下，因为这个当下只发生在这个当下。
1: 是，而且我觉得这个时候有愿意听老歌的原因，就是因为它能让你一秒回到那个记忆的原点，那个时候你不会觉得有未来的怅然若失，
0: 嗯，
1: 你也不会觉得有患得患失，你只会回想到你美好的那些感情和画面。
0: 是，所以我那个朋友呢，他坚决选择一定要去到鸟巢去看 F3 加上阿信，因为他说上一次他们来北京开演唱会是24年前，那个时候自己并没有钱去到现场去支持他们。
1: 是的，
0: 这次一定要花重金去现场支持他们。
1: 你知道所有都是这样，要补上这样一张票，是吧？不管是电影的影票，还是这个所谓的演唱会的观演票
0: 啊，
1: 就一定要去现场好好的去让自己回到那个时代，让自己好好的嗨一下。
0: 是，然后若干年过去之后，你会发现曾经的 F4 当中的 F3 有些人也在发生着变化，比如说仔仔以前不善言辞，
1: 嗯，
0: 现在舞台上他会 Q 流程，哎，像主持人一样，哎，
1: 嗯，蛮好的。蛋蛋的羞涩的男孩长大了，
0: 他以前会是那种穿得很严实的，现在会在台上露肩，哎，而且最近几场都是在露肩的那种衣服，
1: 嗯，还有包括我觉得言承旭和吴建豪，是不是吴建豪现在也是很健谈，也开始带货，
0: 他之前是因为那个普通话不太流畅，
1: 对对对，
0: 现在开始越来越流畅 了就 OK 了，
1: 嗯，
0: 而且现在仔仔多会，他们在演唱会当中会玩那尖叫分贝声嘛，后来仔就说好，我只要有这种方式最简单，就把自己衣服掀起来然后说啊，
1: 开始配合了，
0: 对，然后他就跟言承旭说你试试，那是声音会更大，对，你说现在哥哥们都这样玩厉害了，
1: 嗯，好吧，所以这一次在鸟巢也真的会觉得说一个专属的舞台的配置也会呈现给大家，
0: 嗯，
1: 而且据说还会有中心的主舞台、多层的升降台、多角度无死角的表演，确实会让很多从可能说20年前开始喜欢他们的人，这一次好好的过把瘾。
0: 花了很多钱，说花了5亿来打造整个舞台，然后整个编美。
1: 哇哦！
0: 但是整个因为走了很多的城市嘛，所以它也是巡演，应该也是 OK 的，
1: 嗯。
0: 所以到现场你会发现它的整个的制作呀，然后包括舞美啊，都是非常的精良的。
1: 我发现不管是在音乐节的现场，还是在这个演唱会的现场，当那个手机的模拟那个星光出现的时候，就手机的灯模拟星光出现的时候，还是会就是成年人还是会觉得哇，像进入到一个童话世界，就很被梦幻的感动了一下。虽然那个瞬间你已经不是第一次看到了。
0: 歌手又说我们都不用花5亿了，就花5块钱，然后搭一个场地就可以了，场地都不需要，
1: 全
0: 场都是那样，对，
1: 歌迷一起来，
0: 闪光灯，
1: 是不是？那不行，那不行，那个氛围感在某一个瞬间还行，嗯，
0: 哎，是，这次演唱会当中除了会唱他们之前的一些非常经典作品之外呢，也会唱每个人之后的自己的单飞的歌曲啊，然后同时阿信也会带来五月天的一些歌曲。
1: 对，我还挺期待说看到一些视频段落、一些拆条，能够看到吴建豪一些高能的舞蹈片段的这种放出，我觉得还真的会动静一个很大的反差。
0: 他现在是真的很帅，整个 totally 的一个帅，
1: 而且他现在也很不同的那种混搭，就一如既往的把当年他在
0: 那个美作怎么了呢，
1: 对对对，把那个混搭的感觉依然延续到了现在，你看玉石还有包括一些什么镶嵌的珠宝，哎，他戴出来之后完全没有违和感。
0: 是，然后你看这发型也确实是的，有些人就适合长发，因为把长发剪一合瞬间就不一样。
1: 没错，他什么发型都 hold 得住，嗯，
0: 来吧 Vanessa 吴建豪。

0: 2026年美好的回忆。
1: 嗯，你虽然以工作为主，但是有没有什么记忆点是想跟大家分享的？这十一假期，
0: 我觉得这个十一假期对我来说，就是在这片草地上，一个是整个对于演出我们有一个美好的期待，以及我们用自己的工作和安排充分的沉浸在这两天的演出当中。
1: 嗯，
0: 然后我也觉得在市集吃的也很开心，听的也很开心，跟小伙伴们一起蹦的也很开心。我觉得虽然很累，身体会有点疲惫，甚至说我觉得过敏的一些反应啊，让我今天不是很舒服，但我依然会觉得说这一次大运河音乐节又给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瞬间。包括我这一次还圈粉了好多新的乐队和艺人。
1: 比如说呢，你现在也开始嘴角上扬，你们女生真是见到帅哥就走不动是不是？
0: 不用说，我就随便发了一条，看他走过来，我的粉丝量都涨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真是没办法，
1: 你们女生真的是太现实了，我的妈呀。
0: 我说实话，我一
1: 昨天艾科跟你一样，只要一提到他，嘴角是一直在往上飞起来的。
0: 就我们一直是小丑的状态，是不是？细思来杰的样子，
1: 来好好讲讲吧。
0: 我其实此前没有去过多的听他的歌，我就想，那我就现场看，对吧？我不用现场去提前的，或者提前去
1: 做功课。
0: 对，我就是知道他是演员，演了哪些戏，那可能之前喜欢唱歌是哪里人，然后呢，那这一次就看看现场来真章的了，对不对？是骡子是马，出来溜溜呗。结果一下就把我给抓住了，我觉得哇，吉他也弹了，软也弹了。

0: 跟陌生人的一个鼓励，他就会说，因为当时进那个转播车之前，你们可能需要腾一下位置啊，给一些机位什么的，他等于跟助理啊相关的一些朋友们还没有进去，我们在门口就看着他，他也看着我们，我觉得那个瞬间其实我们都是很自然的表达一种友好，就是唱得真棒，就是我很自然的流露出这样的一句话，他很大大方方的说谢谢，就那个瞬间你不会觉得他是在应付你，
1: 对，
0: 所以我那会儿就觉得说，哇，现在在娱乐圈当中哈，确实有一些人，
1: 他说完谢谢然后你是不是立马就瘫倒在地，
0: 那没有，
1: 然后又这么的体贴，
0: 那天土地还是有点凉的，我还是会选一选地方的，如果放在我们的帐篷里边，我可能会坐下休息一会儿，没有，那个瞬间我真的觉得我们互相都被鼓励。

0: 话从台前到幕后的时候，他会有抗拒，他会有准备，他甚至会小心翼翼，对不对？
1: 是，
0: 因为他怕被一些东西所刺伤到。但他的内心当中，你会觉得他能量真的好够啊，
1: 是
0: 够，就不仅够自己，还能够周围的人。
1: 是，所以我在想，他这样的自信是来自于我真的是在很努力的去生活，很努力的去工作，很努力的做好我想要做到的，所以我只要做出来了，对于我的角度而言，我是很自信的。
0: 嗯，
1: 这个阶段我尽力了。
0: 嗯，所以特别期待大家如果在他的巡演当中，或者在下一次某一次他的音乐节当中的时候，更多的人能够与他相遇，也希望他一如既往保持这样一种身上的能量和正气。
1: 然后他昨天在转播车当中也说，如果你之前没有听过我的歌的话，请好好的去听我的第一张专辑和第二张专辑，都很好听。
0: 行政范儿又来了是吧？行政摇滚不是他带来的吗？确实，
1: 乘船于是。

0: 一块土地上，你去到了阿勒泰，你去到了很多你向往的大好山河的地方。
1: 我妈一个不认识任何明星的人啊，我妈只认识刘德华。然后我昨天发的时候，我说看你儿子帅哥，然后发我把我跟于适的合影发给他了。
0: 阿姨怎么说？
1: 左边这个我认识，他是不是叫于适？
0: 阿姨可以，
1: 他正在阿勒泰旅游。然后他说他现在阿勒泰因为这个我的阿勒泰这部剧而变得格外的受欢迎。其中他有一个于适演的一个什么角色在哪棵树底下，他说我今天就在那棵树底下拍了一张照，还给我发过来
0: 同款的打卡照片
1: 啊。我说我妈厉害了，得就说明于适现在有多受欢迎。
0: 真的，所以前面你说了他也推荐给更多的一些没有听过他唱歌只知道他是演员的人，
1: 是
0: 说欢迎大家来听我的歌，来好好的校验一下那值不值得听。那我想在这样的音乐节现场的时候就是一个最好的时刻，尤其大家拍的视频会回去回味的时候，就真的会期待下一次不管是他的体育馆的演唱还是体育场的演唱，我们都可以期待一下在北京再度跟他相遇。
1: 他现在红的程度应该很快就鸟巢了吧，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0: 几万人呐，天哪，六七万人起。
1: 你看大运河音乐节也是好几万人这样的一个大场。
0: 我们两天六万人。
1: 对啊，一天三万也很厉害啊。
0: 可以的。
1: 然后我们大运河音乐节除了好看以外真的很好吃，我发现因为我昨天结束以后去市集当中好好的转了转，确实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的价位非常合理。
0: 我昨天实在是因为晚上太冷了，因为等回春丹他们唱完之后的时候天色就已经拉黑了就已经擦黑了，对不起，不是天色拉黑了，天色已经擦黑了。我那个时候真正的因为我穿了一个薄薄的外套，我觉得如果我但凡想等到万青登场我一定得吃点东西。
1: 冷是。
0: 然后我就去市集买了一碗面，
1: 马华拉面。
0: 对，马华拉面，我就把汤都喝干净了。就像当时喝完之后足足才有能量敢往回走。
1: 大哥特别好，我买了三买，我因为我们的就只够买两串的，然后大哥说没关系，小伙子送你一串三串好吃的话一会儿回来再继续买。
0: 就是的，你看我们的市集他们很辛苦，十二点之后才能撤场。
1: 还有南京大排档鸭血粉丝汤真的很好喝。
0: 对，所以期待我们下一次的更多的这个老字号和老店都能够入驻我们的市集啊。
1: 来听戴毅演唱的 Bossa Nova 版本的快乐咕噜噜的主题曲。
0: 咕噜噜。

0: 97.4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晚和清晨混合的时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

0: 听到了尖叫声，毕竟七点钟演唱会就要开始了，此时此刻肯定有在路上的朋友说啊，
1: 我要去听他的演唱会。确实，因为当年的 QQ 三巨头，是不是我们经常会能听到说许嵩，然后
0: 汪苏泷，
1: 然后今天这位就是要开演唱会的徐良。
0: 他好厉害啊，十一假期七天，他七天都没有休息，一号到七号，而且都是体育馆级别的。这次是在华西润百年连开七场，哎，
1: 哇，真的厉害！我觉得连开三场这件事情就已经很牛了，因为我印象特别深，阿令当时第一次来到北京的时候就开了一场，
0: 嗯，
1: 然后这一次是两场，我觉得开三场以上就已经是真的相当相当有人气了。
0: 以前好像说香港应该连开二十多场、三十多场，对，不要这样的数字。现在我们这边也卷成这个样子，大家一连了好几天了。
1: 真的，所以
0: 这是体育馆当中的目前为止好像是最多的连开七场的一个个案。
1: 嗯，所以徐良的一些粉丝们和拥趸们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应该也会在现场去期待一下，等到这首歌看看以什么样的编曲和呈现的方式给大家。
0: 嗯，然后他还说有一个 dress code 啊，就所有来到现场的朋友们呢要穿一个校服的感觉，并且在现场他跟台下的观众会采访互动。
1: 我刚才在跟泽华分享，我说我其实对他以前长相记得不是很准
0: 啊，
1: 是有一次在芒果台的一场比赛当中的时候，比赛前的一个预热再加上一个采访时间段，然后他跟蔡国庆老师一起出现，
0: 嗯，
1: 就基本上化身成为主持人的状态。我还说哟，这是哪位主持人啊，怎么看起来眼不熟啊，然后再一听徐老师，哦，我说他是徐良啊，就没想到说可能从这样的一个跨界当中，他其实也不算跨很大的界，但是从音乐人变身成为主持人的这样一个行业，他已经做得非常驾轻就熟了。
0: 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界，就大家总觉得主持人很容易，其实主持人不容易的。
1: 是的，他需要有一个串场
0: 能力，有个逻辑感在你脑海
1: 当中。对，然后以及怎么样从嘉宾的话题当中提炼出更多可以互动和聊天的内容。
0: 对，你除了自己的本身的智商要高的话，情商也得高。
1: 但是我觉得徐良有确实包括音乐人去做这件事情有个很大的，
0: 我们就一直在夸自己，这样合适吗？
1: 没有，我要折回来夸音乐人了，就是他们最大的优势确实他们对音乐很了解
0: 啊，
1: 所以你要跟他聊音乐风格、音乐编曲，包括很多很细致的具体内容的时候，他们是能够共情以及并且很快的进入到那个关键点的。
0: 是，所以专业是要交给专业的人做嘛，所以在有些地方呢，其实音乐人本身也是专业的音乐电台的主持人，他在是这样的一个身份跟嘉宾一块去聊音乐的时候，他们的维度跟角度跟我们不太一样。
1: 对，所以如果说既想感受音乐人的演唱，同时也想感受主持人在现场的串联，那这一次徐良时间折叠北京站的演出，期待大家今天最后一天好好去感受，因为也是这一轮巡演的收官篇章。
0: 嗯，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也是太会玩的老狼，在大运河的音乐节当中太会调动气氛了。
1: 我说实话，完全不在意料之外。
0: 嗯，
1: 意料之中，所有的人不分老少一定会在现场跟随老狼的歌曲好好的在现场欢脱一下。
0: 我前面有个工作，我到现场的时候正好是听了这首《再见难逃》，然后往那个我们的转播车当中去的。
1: 我在后面也是去市集，有一些年轻人在听这首歌在摇荡，然后有一些年龄可能跟我晃上晃下的，然后有点想肚腩的一些中年人，一边抱一边在提的裤子，但很可爱，你知道那个瞬间能量特别足，你会觉得他在这个瞬间让自己年轻了，
0: 真的青春永驻，再见难逃。

0: 今年是继续梁咏琪出道30周年，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年份当中，他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啊，也陆续跟大家分享了他的各种新歌。
1: 是的，而且他马上会在11月底的时候会在香港开他的，应该是爱自己那张出最开始的专辑的同名的巡回演唱会。
0: 那应该也会好多场吧，一连着
1: 3场，我刚看了一下，在香港地区是

0: 晚上都是很兴奋的，容易睡不着，
1: 容易睡不着。但是他们可能一个是有相应的，比如说团队啊，或者以及的保障团队的一些方法方式，也会让他尽早的去休息。当然我觉得可能那三天的时候兴奋感是一定会有的了，
0: 是的，
1: 所以那种状态也会激发他把自己的潜能可能开到最大。
0: 嗯，你说到团队，他最近在接受一个采访的时候说，1999年当时的因为感情上的问题，然后导致的很多很多的负面新闻，曾经让他非常的怀疑自己不适合在这个行业当中继续的下去。
1: 嗯，
0: 就是靠着团队的支撑才慢慢走出低谷的。
1: 嗯，而且我觉得他，你看也许当年99年已经快30年前的所谓的风波，对吧？但慢慢的他已经又走过了，又坚持过了20多年，到现在的时候，我真觉得他其实是一个，怎么说，在回望自己的时候会更加坚定的爱自己。所以为什么演唱会会取名叫爱自己巡回演唱会。
0: 嗯，我们在每次看发光的人的时候总是在看他的发光体，其实发光体的背后去支撑他怎么样的持续性去发光，那个东西往往是对于一个人最大的一个养分，也有可能是他最大的一个化肥。你知道化肥有的时候他不见得是好的，
1: 对对对对对，是。但我会觉得他本身就是一个淡淡的人，你不觉得他那会儿，他虽然是，虽然我觉得他的五官是很清晰，但他始终在我心目当中是一个淡颜
0: 啊，
1: 就他不需要化浓妆。
0: 嗯，
1: 我们以前一举例子说，哎，某某某说像谁一样，你看梁咏琪不需要化浓妆，
0: 是
1: 他就会自带一种让你觉得会很有一种摄人心魄的美，
0: 像茉莉。
1: 对，
0: 嗯，
1: 暗自幽香的感觉，但是你又会觉得它是无比清亮和纯粹的。
0: 是，
1: 嗯，
0: 哎，我最近看陈慧琳采访说，以前特别不喜欢跟梁咏琪一块出镜，只要一跟他出镜的时候，他都要站在后面，就他头和脸好小啊，好气啊。
1: 但是个子又特别高 ，GG 又是个高妹，对吧？所以真的会觉得，我其实前两天还在心里面一直在嘀咕和盘算呢。如果他的这个时间安排在12月份的话，我真的很想感受一下冬天的香港，
0: 哎，
1: 然后顺便去看看他的演唱会。
0: 哎，那顺便再去看一下容祖儿呗。
1: 哦，他也好难抢，他也好难抢的，我跟你讲，包括他，你看 GG 可能三场还好抢一点，我不知道容祖儿几场。
0: 来听听看英皇一姐今年的新歌，等等等等。

0: 哇哦，来自于容祖儿的这首等等等等。
1: 等到我们要结束今天的节目的时候，我们两个还在去想说到底选哪一首歌来给我们收个尾。
0: 我昨天就是做的那个第三届台湖古典音乐季的闭幕式，这次呢也是他们从9月25号中秋佳节那天一直到10月6号为期12天的过程当中带来70多场各种各样形式的古典音乐的普及。这次主题叫做 Z 时代的古典，好像总有人说这个古典乐已经太老了，年纪太大了，所以他们北京交响乐团呢也是希望在今年让交响乐，让这样的一门相对古老的艺术释放出更多的属于 Z 时代00后的这样的青春和活力。所以在各种各样的活动当中它也是发生了碰撞，比如说开始的时候跟摇滚乐队，昨天呢是跳舞，我们这边后面大交响乐编制，然后前面有芭蕾舞啊、古典舞啊、民族舞啊，
1: 然后前两天又跟咖啡大师，是不是咖啡康塔塔、我觉得我好期待，我这真的是一个全新的不一样的一种古典氛围的一个聆听的感受，
0: 还有数字人，所以他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呢在让古典走到现在更多的年轻人的当中去。而且这次也是开闭幕式都是在 Live House 这样的一个空间当中，你会发现古典乐迷觉得很新颖，这也是第三届台湖古典音乐季给了很多全新的面貌。我们也期待第四届台湖古典季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主题。
1: 对，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一种创新和一种体验，都希望让古典的音乐能够走入大家的生活当中，让更多年轻人不管是你学这个还是不学这个、
0: 是的，
1: 对吧，其实跟我们的生活还是有很多可以去接洽的一些边界的，
0: 没有那么远的。而说到这样的一个距离感的问题呢，昨天我们在现场的时候，因为我们都很喜欢万能青年旅店嘛，也都非常期待他在舞台上会带来怎么样的一个音乐的碰撞。事实证明好好听啊，
1: 我就说他们对我远处，因为我当时是在VIP 那个区域看，我大概因为我可能有一点点小遮挡，我觉得至少有9个人在台上，乐手9到10个人的状态当中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这个声场让你非常的舒服。
0: 小号和萨克斯一响，我整个人就没了，融化了。
1: 对没错，就那个时候不光是鼓和吉他带给你的感受，更多的是那些其他的乐器跳出来的时候，真的会直冲天灵盖，我那会感觉。而且我刚才也跟泽华分享，我说也许二手玫瑰是在搅动你的情绪，但是万青是在整理我的情绪，我觉得那个瞬间是在把我内心当中的很多东西和感受在归位，然后并且让你有很充分的情绪跟他们在共振，或者跟他们去共情，然后当他们当就可能一两分钟之后3-4分钟之后才开始唱的时候，你觉得那个时候是带着你走的。
0: 这是大都市生活当中的人们最需要的。我们现在就不太有整理的时间，
1: 没有，都是被宣泄然后被盖过去的感觉。
0: 所以在这样的现场，你有这样的片刻可以去整理自己的思绪，然后再跟台上产生出一些音乐情感上的共鸣。大运和音乐节真棒嘞。
1: 是的，所以就这样，哎呀，还是说着说着觉得两天的时间过得飞快。我们的2026大运和音乐节就已经这样结束了呢。
0: 每一次的告别都是下一次更美好的一个相遇，所以我们也期待一下2027年的大运河音乐节又会是怎样的阵容，又会带给大家怎样不一样的体验。
1: 这是我们在直播间里面说的比较轻松，我们的真正参与这个台前幕后的小伙伴，
0: 所有的台前幕后工作人员太辛苦了，
1: 太累了，他们会说让我们先缓一周吧，一周之后再给我提2027这个数字。
0: 昨天到凌晨2点钟的时候，大家都还在现场去发各种各样的，因为还有各种各样的回顾啊、小视频啊，所以如果大家看到的话，多多的点赞。
1: 是的，
0: 然后如果您手上有一些的小视频，如果您的体感还不错的话，欢迎可以在全部的各个媒体当中帮我们多多的去宣传，
1: 帮我们宣推，请多多支持北京乐广播，多多支持北京广播电视台，多多支持我们的大运河音乐节，
0: 也多多支持娱乐最王牌嘛，这个节目真的不错呢。
1: 好嘞。
0: 哎，你什么心虚呢？没有啊，就是不错，
1: 我只是腼腆一下而已。
0: 我跟你说，昨天于是走一下都非常的不过瘾，说下次我要来你们节目当中来。
1: 我听到了，然后这边谁趁势补了一句说，那能不能接下来录个播客？哎，
0: 对，
1: 我说这真的是乘胜追击啊！
0: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节目，欢迎大家关注。好，感谢收听今天的娱乐最王牌，接下来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泽华，
1: 我是戴毅，
0: 祝假期的最后一个夜晚一切开心。
1: 好，明天见，
0: 拜拜。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华语金曲星光会。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每晚七点，锁定北京音乐广播，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在 FM 九七四，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7: 华语金曲星光会正式的开启，我是王伟，我是 DT， 跟各位来共同今天要听到的是2026前三季度华语歌手的唱片盘点了。今天要请出的是另外的四张，其中包括了陈楚生的《荒芜之境》，包括了马伊琍的《马失如梦》等等。先来听到陈楚生《荒野》。

佑生在6月9号发行的第五张个人专辑《荒芜之境》也距离上一张是隔了五年的时间了。专辑也是在以荒芜当中来创造奇境作为核心的命题，在 A 面的时候写的是都市的漂泊挣扎，而 B 面则以故乡作为主题来进行的收官，而这首《荒野国王》是第七篇章。而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陈楚生延续的专辑《都市叙事线》了，这一次求新求变，电子舞曲非常迷幻的底色，来把音乐还给了身体的本能，来听到这首被大雨冲刷的城市。

0: 成未来。
1: 而再来这首歌曲是陈楚生在过去一年当中在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大家听到最多最熟悉的一首了，获奖之作，歌手2025舞台上演唱过后呢，也收录进了自己新的专辑，这是一个歌手最朴素的获奖宣言。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马氏入梦，其实也是 Mushroom 互相采了一个谐音，那这一次专辑的开篇曲就跟蘑菇相关，采蘑菇的姑娘。

在21号发行，在20号零点的时候呢，先行曲上线了。You know I live in France，歌名也是他对异国漂泊的生活一种轻描淡写的状态了，若有若无的疏离感，满意的音乐，很多时候听起来。

0: 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0: 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每晚七点，锁定北京音乐广播，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在 FM 九七四，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7: 正道依旧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来继续听歌。我是王维，我是 DT。 3月10号，维利安发行了跨世纪恋曲系列的三小 EP 的第二弹 Love Way Back Volume 2， EP 以电话作为隐藏的连结意象，而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首繁琐也是要把经典的学友味重新带回来。

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于威利安的《一天一天》，这首歌也是有两层不同的故事，一方面是向陶喆来致敬自己的偶像嘛，歌名也呼应当时陶喆的旧作《天天》，而且乔丹还埋下了流沙的一些口白彩蛋，整体复刻90年代那种温暖复古的 R&B 的味道，再来感受一下这首《一天》。

接下来听到声音来自于陈雷3月12号发行的全新广东话专辑宁，包办了全部的词曲创作，而宁这一个字也是承接了上一张专辑单独一个字念。如果把念跟宁这两者放在一起，很多动漫迷就已经开始有一点联想跟心动了。没错，这也就是来自于他最爱的动漫 Hunter Hunter 全职猎人。所以接下来那个叫发，那个叫禅，那个叫圆，可能慢慢的都会成为他后续一系列专辑创作的概念的名字了。

假期最后一天，希望各位可以珍惜属于你的每一秒。以上就是我们华语金曲星光会要跟各位分享到的全部的内容了。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同样也是留给陈雷，同样创作于五六年前的一首歌，描绘一个异域小镇的庆典场景，带着中古服饰，霍格沃兹一般的新鲜感。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就听好歌不听话。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10月7号周三晚上的就听好歌不听话。今年的国庆长假到现在就要马上结束了，大家玩得开心吗？好，接下来进入到 A 面上半时段，我们将听到的歌曲有成龙、刘圆圆、国家。追寻，
1: 追寻我生命的那份纯真。
0: 巫启贤团圆，
2: 全世界走一遍，不忘来人间兜一圈。
0: 黄绮珊，有你才能回家，
3: 有你才能回家。
0: 欧豪，就错。
4: 手牵经纬，放阿爸声音，手窗旁归来的风。
0: 陈立农，旧错的瓦斯炉。
5: 离开故乡，阮为着前途，工地的人打拼无撇步。
0: 童安格，把根留住。
6: 一年过了一年啊，一生只为这一天。
0: 首先带来两首2009年的歌曲，第一首作品是成龙、刘圆圆《国家》，这是当时国庆60周年的献礼歌曲。把国与家唱成一次温柔的对话。

孙楠为电影《建国大业》所演唱的主题曲《追寻》，高亢真挚的歌声回望峥嵘岁月，追寻那份滚烫不变的理想与信仰。下面这首歌旋律大气舒展，巫启贤厚实有穿透力的嗓音把游子思乡期盼相聚娓娓道来，里面唱到心里有家就会团圆。2000年巫启贤创作并且演唱的《团圆》

黄绮珊去年的一首单曲《有你才能回家》，何为家？在这首歌曲当中，家不是某一座房子，而是心里惦念的那个人。只要有牵挂在，无论走多远，都拥有归途。接下来两首歌曲都用到了闽南语当中的“旧错”两个字。在闽南话当中，错就是家的意思，旧错就是老家、老房子。那么首先来听欧豪去年的这首歌《旧错》，古粗是他回归歌手身份的重要。

萧煌奇作曲，这是陈立农人生第一首闽南语的歌曲啊。旧错的瓦斯炉，古苏埃嘎苏罗，这个错就是一个厂，工厂的厂，这里面有一个昔，昔日重来的昔啊，就是错，闽南话当中家的意思哈。这里面一炉烟火一份牵挂，用闽南话唱出了异乡游子对母亲对故土的深深思念。接下来这首歌家喻户晓啊，童安格1990年的把根留住，根的意象从此走进一代人心里，这是游子歌单里的常青之作。

0: 高林生牵挂你的人是我，
1: 舍不得你的人是我，
0: 张洪亮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1: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
0: 莫文蔚剩下的果实，
1: 不要可以说。
0: 旅行团乐队落叶与知秋，
1: 总会走也有人留。
0: 首先为大家安排陶喆在去年啊，他时隔了12年发表的专辑 Stupid Pop Song 当中带来的这首热烈的歌曲，叫做 Moon Child。 他说，我们每个人内心都住着月亮小孩，代表内心敏感和世界格格不入的另类存在。

张洪亮1989年他的二专《心爱妹妹的眼睛》当中的《你知道我在等你吗》，这首歌呢是他在读大学时写的作品啊。彼时他还在医学院读书，一边学医一边写歌。当年唱片公司呢一开始并不看好这首歌，觉得太简单了，但是张洪亮坚持要收录，发行之后大火。接下来是莫文蔚2000年的《盛夏的果实》。

换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抽百万现金奖。

是的，五百大巴继续欢迎大家。在旅行中的朋友想必都已经回到了北京了吧。向各位朋友汇报一下，在假日期间啊，男左女右这辆五百大巴那是相当的惨淡哈。我们的10月1号是409位，10月2号375位，10月3号401位啊。昨天呢是一期录播节目，有370位，咱们也回到了最初哈，为了上400每天晚上使劲的吆喝的阶段了。现在你们都回来了，希望咱们节目呢能够回到常态的啊。为了五百大巴，听500，听五月天的时光里。今天呢也是大家都要调整一下，明天上班上学，我们的能量液呢也想看一看你们在假日时光当中手机里藏着的美食。各位可以登录听听 FM， 找到男左女右的聊天室，凡是今天晚上发来照片的朋友，美食啊，不管是家里的外面的，只要你在节日期间吃到的，存在你手机当中的，我都会为你加精的。此时此刻笑一个吧，确实不管经历什么，请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我们要有一个开关，自己可以很好的调整，相信相信的力量。

五百大巴星期三配餐版出发了，在聊天室当中呢，看到了各位在假日时光当中吃的美食。我前两天在直播的时候说过，其实小长假就是我们迷你版的，就是可以迷你版的退休生活，就是你这七天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那么很有可能你退休以后过的也是这样的生活。你喜欢做的事情啊，你肯定会在生命的很多的日子当中频繁的与它接触。那大家在这七天当中过得如何呢？其实通过你们这个晒的饭菜哈，我就可以看得出来。飞来974啊，也是参与了我们五百大巴录制的听友呢，他去了大运河音乐节的第一天，他说那天结束之后呢，我们去吃了馄饨和面。要说昨天我是去了大运河音乐节，然后我自己呢是带了很多的小食品嘛，但是反正到了那个现场，你就很想哈来点这个露天的带给你的美食。然后我的同去的小伙伴呢就买了披萨，我已经很久没有在天地间啊吃披萨，听着音乐吃着披萨，那种感觉还是挺

小饭桌我好喜欢，这是家，这些菜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家家户户哈都会做的，所以在这些菜面前，我们真的看不出来这是北方人还是南方人，因为我们都太会做这个排骨炖豆角啊，蒜黄炒肉丝，这个也都是我很喜欢吃的，不错，各位继续哈。也像是给自己的七天生活做一个小小的总结，用一张照片来呈现那一刻味蕾上的满足，心理上的幸福。

是啊，到了凉凉的深秋，就会想到这首梁静茹的《小手拉大手》。明天呢，还真的是一个节气啊，寒露。大家明天早上上班的时候，可能在着装方面要做一些小变化，天气会越来越凉了。了解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最高温度是25度，最低温度是14度。昨天呢，大运河音乐节在晚上的时候，因为之前呢我们也预告了会很冷，所以到现场的时候。

我就带着裙子，穿着裙子，带着裤子，到现场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还好，就是只要把围巾戴上，晚上的温度还行，可能小朋友会觉得有点凉。现场因为很热闹嘛，大家都是在一起啊，动起来，整个气氛就会让你忘掉那种夜里的寒冷。就像此时此刻，如果你是在家里面哈，在这七天里休整得很好，状态也很好，就不会觉得天气对我的情绪的变化有多大了。因为我们觉得秋天嘛，总是会有一些小波动的。如果这七天把你养得胖胖的，壮壮的，心情稳稳的，那这七天你就赚了。假期并不是要看你拍了多少美景的照片，吃了多少美食，其实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在这七天里把自己养好了。这种养好了，它是全面的啊，是从外到内的。咱们这个状态就是稳稳的，明天上班上学看上去都是精神抖擞的，对吧？你看咱们之前啊，男左女右这个假期啊，大巴很低迷啊，409啊，375啊，401啊，370啊，没关系，明天开始咱们就又是一条好汉了，对吧？人生就是要这样，常常给自己一些积极的调整和暗示。不可能永远都是向上，也不可能永远都在低谷，我们就是在这样的切换当中稳稳地守住自己的内心。

0: 更动心。
1: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2: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1: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3: 好，这炒肝是干锅的，吃肉不吃。
1: 古老的回响遇见新的声音，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4: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样在演
1: 了。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
2: 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21:38，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0月7号你的假期晚上最后一个晚上的男左女右。这里是第20段，我是女右韩丽，我在北京在建外大街14号。明天晚上想听萨克斯的朋友，要抱歉的通知您，小宝明天呢没有办法来到直播间，因为他有更重要的事情呢要处理。等他都忙完了以后呢，我跟他说你会提前3天告诉我来直播间，我就和大家说。他说好的。所以这个10月天呢，有可能都是我独自陪伴各位朋友。这首歌也是在假日的晚上，在明天你要上班上学之前来听一听，内心还是很能够抚慰。

我觉得取舍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即便是你付出了，但如果再付出只会让沉没成本增加的话，其实也要及时的止损啊，不要让自己的心力更加的这个被影响到。当然这个是每个人的选择哈，我作为一个天蝎啊，确实是有时候非黑即白啊，中间这个灰色地带略少一点，但是呢随着年龄增长啊，随着这个上升星座也变得柔和了许多，但我更愿意和内心中那个对喜怒哀乐还非常的强烈的自己，对爱与恨还非常明显能够 get 到的自己。

极致的爱就会带来极致的痛啊，所以在很多事情上，我们因上努力，果上随缘，包括爱这件事情也是一样。爱一个人，爱一种爱好，爱一件事物，其实都存在着很大的这种风险也好，或者说对自己的影响也好。我觉得在我身上比较庆幸的是，到了这种奔五的年纪，心态和状态和曾经的自己比起来要好很多了。以前有朋友问说，你在上直播之前有没有遇到过特别难过的事情，然后会影响你直播情绪。其实在过往的20多年时光里啊，我的直播生涯是20多年，然后男左女右的生涯是19年多，一定有过。而且可能到我职场生涯的真正的冲刺的时候，我会和大家讲吧，其实有一些极其撕心裂肺的时刻，但是可能影响了一点点直播吧。你会发现我那一天好像说话总是不是很流畅，大多数时候吧还是忍住了。像今天晚上这种情况，说实话也是有一些难过的，但是在大概10分钟左右吧就调整过来了。毕竟其实我最担心的还是我喜欢的运动员孙颖莎的身体，因为以我从22年到现在看了4年多的比赛，竞技体育输赢其实都是很正常的一种比赛结果。有时候你了解了他以后，你会知道他今天的状态如何。所以孙颖莎也在他今天以1-3输给了泰国的选手帕拉南之后呢，在发布会上也表示了，今天呢确实因为他身体的一些情况，因为他昨天晚上一直发烧，今天退烧后呢表现确实不尽如人意，有一些遗憾。其实从他今天一上场，我就感觉到了他的身体状态一定是不同的，就是因为太了解嘛。但是运动员的身心健康和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那至于我们球迷朋友买了票啊，不能到现场去看到自己喜欢的球员，这本身它也是存在用我们球迷的话说加引号的赌的成分。它不像是你看一场演唱会，看一场音乐会，阵容啊还有演唱的曲目基本上都是固定的。但是呢竞技体育就是这样，你不知道他能不能一轮一轮的往前走。说实话，在我过往看比赛当中，莎莎真的一直都是能进决赛，所以在北京以外我去看的比赛都是让我心里面真的非常的非常非常的感谢他一直这么努力啊。所以他的身体啊，在亚运会之后其实也处于一个疲劳期。人在疲劳的时候，你的免疫力就会下降，所以就会生病啊，发烧啊。其实大家也在这个换季的时候需要格外的注意。不过没关系，我们要相信顶级的运动员，他们的心理的调节能力和身体的调节能力。作为球迷朋友，我们最该做好的就是以身作则，做一个积极向上的球迷，让周围

是的，来自 QQ 音乐啊，生态代言人孙颖莎，她带来的这首《沙拉拉》。当然呢，由于运动员他们都非常的辛苦啊，一直在锻炼，所以也没有时间去录制歌曲啊。这首歌呢，就是来自 AI 的声音啊，跟他共同带来的这一首《沙拉拉》。愿大家都可以在喜欢里啊，获得更多的力量。那么晚上的9:50，我看到聊天室的朋友呢，也是在一边听着哈，一边表达了这段时间自己在假日时期的一些感触。其实我觉得男左女右的两个小时，也很像是大家现在，比如说爱听的一些播客呀，或者是你们愿意看的一些视频直播啊，就是大家在一个感兴趣的主播的言语中或者是画面里获取这段时间晚间时光的一种内心的平和或者是一些愉悦。我觉得这都是我和所有的在晚间直播的人想带给大家的。那如果说有的朋友在听我的直播的时候感觉内容也好或者是一些话语也好并不是你感兴趣的，那么我还是那句话啊，去把时间放在你真正喜欢的事情上，不要在不喜欢的事情上耗费自己，并且呢表达出一些可能也会影响到别人情绪的话语。在这个世界上永远要记得有一句话叫做不理解但尊重，只要我们能够把这样的一种状态或者是这种理念贯穿在很多事情上，大概就会避免很多的情绪的起伏。愿我们的男左女右听友都是稳稳的。

比如说三样或四样吧，你会准备什么呢？因为我在这个十一假期的时候，我就经常一个人在家吃火锅，因为我的家人都出去旅行了，然后我自己呢就给自己安排的非常简单的。我个人是非常推崇就是一个肉啊，比如说肥牛也好啊，涮羊肉也好啊，另外就是有一个菜，有可能是油麦菜，可能是鸡毛菜啊，另外就是粉丝豆腐，有他们四个在，我觉得这顿火锅就成型了。那么不知道各位啊，在你们的快手火锅里有哪几道菜是要和你一生追随的，也可以到听听聊天室啊，有图有真相的晒一晒也好啊，或者是表达一下也好啊。此时此刻呢，也到了第二时段的尾声，带来这首祝福大家事事如愿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哟，我是女佣韩丽。是的，五百大巴继续开。这两天呢，车上的人不是很多哈，我们都要为了能不能凑成400人而焦虑了。不过没关系哈，生活呢马上就要切换成常态的模式了。各位，如果今天晚上正好在的话，方便的话，请上车。

好的，各位都做好了吗？我们来分享今天晚上的暖文章。你也可以在听听 FM 男中女友聊天室中继续看大家晒的假期里存在手机中的美食。今晚我们来分享一篇在知乎上高赞的15条简洁有效的人生建议。明天就要上班上学了，希望这些建议对你们的生活有所帮助。第一，保留30%，别人就总能看到他们意想不到的你，总能给他人新鲜感。这不仅在婚姻和恋爱中，在所有的人际关系中都是很重要的。第二，在事情没有成功之前，不要在人前谈及任何有关的计划和想法。世界不会在意你的自尊，人们看到的只是你的成就。在你没有成就以前，切勿过分强调自尊。三，别在气头上说狠话，能控制住情绪，不说真心的谎话。伤人心就像钉进木桩的钉子，即使拔出来还是有裂痕。在情绪激动的时候，尽量让自己冷静下来，不要说错话做错事。第四，永远要记得，对待自己最亲近的人也要耐心礼貌，因为离你越近的人才知道你所有的缺点。五，工作和爱情，行业和岗位，城市和公司，在同一时间段内只可以变动一项。比如失业的时候绝对不能失联，换公司的时候不能轻易换岗位，要转岗可以先内部转岗，换城市的时候尽量去分公司平衡过渡，否则你的生活会失控。你的承受力是不够用的，你会一团糟陷入困境。能做到扛住一切的人凤毛麟角，我们一定要稳住一件事儿，在自己的舒适区域内把问题一个一个解决掉。第六，一个人要想取得进步，赢得成功，迈出第一步很重要。总是缩手缩脚优柔寡断可不行，如果不迈出第一步，就不会知道前面到底有哪些困难与障碍。哪怕失败了，这宝贵的第一步也是证明你曾经前进过的足迹。七，永远不要忘记善良，但也不要过于善良，因为人们只会挑软柿子捏。八，无论是友情还是爱情，跟谁在一起舒服就和谁在一起，累了就躲远一点，你取悦别人的模样真的不好看。九，要紧盯住自己的人生目标，不要被周围毫无意义的人或者事儿牵绊，尤其不要生嫌弃。你的青春没有几年，时间过得飞快，不要浪费在毫无意义的事情上。十，不要失去少年感，年轻与年龄无关，有些人30岁就老了，而有些人80岁依旧年轻。保持少年感，不向生活妥协，敢拼敢闯敢为人先，心若不老，生命便永远长青。十九，不要过度消耗自己。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过度透支了自己，将得不偿失。十二，不要把幸福寄托在别人身上，不要把幸福依附在别人身上，因为人会变，情会散，人生的路总归是要自己走，没有人能代替你幸福，也没有人能为你的幸福买单，自给自足的幸福才不会患得患失。十三，不要太早下结论。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不要对任何事儿太早下结论，这一刻的阴霾或许下一秒就是柳暗花明。画皮画骨难画虎，知人知面不知心，不要对任何人太早下结论。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你要细细品，方能明辨善恶。十四，不要总是和别人比较，不要拿自己的短处和别人的长处比较，不要去羡慕别人拥有的而轻贱自己拥有的，不要在比较中迷失，不要跟着别人的地图去找自己的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你不必比别人优秀，你只要比曾经的自己优秀就很好了。最后一条，十五条，不要自欺欺人。欺骗自己比欺骗别人容易得多，但教训自己比教训别人难得多。人贵自知，看清自己，真诚地面对自己，坦然地接受自己，才能有更广阔的天地。以上的十五条简洁有效的人生建议，希望对各位男左女右有所帮助，祝你们越来越好。

期结束，明天要投入到日常的工作和学习中去了，所以要在今天晚上带来这样的短文章和恭喜自己的歌曲，请你继续加油，你一定可以在这个十月天里获得更好的进步。晚上的10:2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男左女右，今天是我们的星期三能量夜，也是大家假期的最后一天，所以能够感觉得到和以往的星期三还是很大的不一样哈。大家基本上呢上菜已经上的差不多了。刚才我不是问了说如果在家里快速的吃一顿火锅，然后不需要大面积的准备很多的情况下大家会有哪些一生都会喜欢吃的东西，发现各位小伙伴们其实基本上的配置差不多都是有肉类菜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品类，但是有一件大家都很爱，我至今我应该一生都没有吃过的，就是毛肚。这个确实也很奇怪，我也没有说吃过以后不喜欢吃，但是我就不想去吃。我不知道这个跟不吃香菜呀，或者不吃什么，有的小伙伴们自己很忌口的一些东西有没有关联？就是我不介意别人和我在一个锅里涮这个，但是我个人是完全不吃的。不管是什么肚啊，还有什么百叶啊，就这些东西在涮火锅里，我肯定是不会吃的。不管别人怎么说，好吃你尝尝啊，真的好吃，就是不想吃。不过我觉得火锅确实是在家庭生活中如果自己不想很累做饭。

0: 爱吗？那种感觉，就想立刻马上，所以我就洗一洗菜，泡了个粉丝，把豆腐回来洗一洗，肉洗一洗就可以吃了，就这么简单。所以如果一个人在家的话，我觉得吃火锅还是挺容易快一点上手的，因为它比叫外卖我觉得还是要健康美味的多。因为早餐的话叫外卖其实可能就是围绕那几个快餐吧，热量也很多。因为昨天在大运河音乐节上也是吃了不少东西哈，但是我们在就是退场之后其实也是有一段可以让自己锻炼的时光哈，所以昨天无论你吃了多少东西应该也都消化的不错的。不管怎么样吧，我觉得假期生活吃得很好啊，有了一些新的体会，这个假期就没有浪费，对吧？想必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也都应该过得是很充实的，没有浪费的。明天和同事们一见面，哇，精神很饱满啊。所以明天记得在自己的这个上班路口里面还是要有一点小小的设计啊。
1: 三四五六，第六天以后人们开始存在宇宙。

0: 22:29，这首歌的完整我们可以在第40段再听。这是在2026我很喜欢的一首歌，也在节目中经常和你分享，来自黄雅莉的《此地花开》。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22: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0月7号星期三晚上，明天就要上班上学晚上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此刻在北京，在建外大街14号直播，不知道还有哪些朋友正在听。如果愿意和我打招呼的话呢，也欢迎登录听听 FM 找到男左女右聊天室踩一脚吧。

分享了一个音乐汉堡，不知道三首歌里面哪一首歌在今天晚上最能引发你情绪的波动。刚刚听完的这一首是来自窦靖童演唱的《空中飞人》。人在远离地面的时候，确实可以在空中有很多思考的空间，也正是因为那一瞬间，应该说是那个空间里，你终于和手机切割了，你开始回到了自己过去的不那么依赖手机的时光里，进而就会想到自己内心深处很惦念的一些事情，包括这首歌里面所唱到的即便两个人不在一起了，可是有时候也还会偶尔闪过他过得怎么样啊。其实这些问题就算知道了答案，自己也知道没有什么改变的意义，但总是会在某一个时间里和那个感性的自己突然间又碰头。这种情绪都无可厚非，因为我们不可能随时随地时时刻刻保持一种自己永远没有一些多余的情绪垃圾永远都是那种需要的东西，我们可能也要跟很多的情绪垃圾在一起，慢慢的去消化，慢慢的去放弃。今天的时刻里看到了大家在聊天室中发来的美食，还有在过节期间的心情。刚才在尾声的时候，有一位朋友他发了很多应该说是怀念的文字。广仔朋友你好，他想到了广播的早期、中期和现在。我只能说且听且珍惜，因为从你开始听的那天起，每一位你喜欢的主持人其实都像一个有保质期的罐头一样，我们的退休的时间就是这个罐头的彻底不能再去食用的时间，也或者是在过程当中发生一些广播的变化或者是频率的变化，这些都是不可控的。所以我现在愈发的相信和愈发的觉得珍惜此刻有多么重要，就像此时此刻给我发来各种各样信息的你们，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种互动。因为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五百大巴上今天晚上有多少人，新朋友可能每次都想问到底有多少人啊，是这样的，听听永远跟我们打一个神秘的盲盒，我只有在下了班以后他才会有一个数据啪甩给我，我就知道了。我这几天呢已经开始适应了，我们能上400就很不错了，毕竟是放假的时间嘛所以我们也可以小小的和自己说 OK 的，大不了明天再来嘛，五百大巴咱们一直都开着。不过要向刚刚来到节目的朋友说一声，明天小宝呢，或者说整个十月天的周四，小宝可能都没有办法来到直播间了。是因为他生活中发生了一个好事儿啊，一个喜事儿，所以他呢要去照料家里面的一些事情，就没有办法赶来喽。

来自李思光先生创作的《五百大巴》啊，在今年男足女优19岁的时候呢，我们也和听友们共同带出了这首歌。目前在 QQ 音乐啊，在很多的音乐平台当中啊，大家都可以下载这首歌，把它作为你的手机铃声。刚才有朋友呢，也是非常敏感地问我说，明天小宝不来的话，能不能把好消息和我们分享一下呢？那么我今天晚上问问小宝哈，可不可以说，然后明天告诉大家。

这首任素汐的《愿人生》送给此刻还在听的男左女右的听友们，谢谢你们的收听，愿明天回归到大家的常态生活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调整得很好，早睡早起归

各位朋友，继续我们五百大巴的一起前行。祝各位明天上班上学一切顺利，晚安，好梦香甜。

0: 收听到的是午夜情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

0: 请问你是否只有在感觉到口腔不适的时候才会去看牙医？
1: 哎呦，牙疼真是病，疼起来可真要命。
2: 欢迎使用智能护牙系统，每天至少早晚各刷牙一次，每次不少于2分钟哦。计时开始。科普护牙小贴士，正确使用牙线能够彻底清洁牙缝中的细菌，可以有助于预防龋齿和口臭发生哦。日常生活中注意饮食习惯，减少含高糖食品和饮料的摄入，选用富含钙质的食物和水果，这样有利于牙齿健康。最好餐饮过后刷个牙哦。想必这个声音您不想总听到吧。
0: 定期检查口腔状况，科学清洁牙齿卫生，能够有效预防问题的发生，让我们每一刻都能舒展自信而美丽的笑容。
3: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4: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5: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

0: 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3: 晚上好，还没睡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当然还是祝你假期快乐。今天我们放送主题歌单，适合旅途当中听的歌。虽然现在很多人可能已经在回程的路上，放假和好心情更相配，分享今日份晚安心语。秋天真好啊，穿宽大的卫衣，喝暖乎乎的奶茶，从街边买一斤糖炒栗子，踩着枯黄的树叶，看落日余晖，吹温柔晚风。

周杰伦的告白气球，一个甜蜜的开场，歌里唱到香榭的落叶很有秋天的感觉，北京的秋天最美，各色的树叶摇曳生姿，从金黄到火红，艳丽不输盛夏的繁花，可以去周边感受一下，开着车走走停停，去感受秋日的浪漫。下一首歌我们来听朴树的 New Boy。

New Boy， 每次听这首歌都会有满满的期待和向往，下一首歌也会给我们带来非常清甜的感觉，来自黄雅莉的《蝴蝶泉边》。

0: FM 97.4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

轻松愉快的曲调和节奏，消解内心的压力和烦闷。一位叫李娜的朋友说，要一个黄昏，满是风和正在落下的夕阳，如果麦子刚好熟了，炊烟恰恰升起，如此足够我爱这破碎泥泞的人间。人生只有一次，我们要按照自己的方式竭尽全力好好过。来听莫文蔚的这首《昨天今天》。

五月天和陈绮贞带来的私奔到月球，马上进入今晚的树洞信箱。树洞信箱，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秘密或是问题，欢迎投稿。日子再匆忙，也希望你能照顾好自己，运动、看书和旅行，无需在意别人的眼光，生活始终属于自己。你温暖却又不失可爱，即使有的时候

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

金曲畅听无限，新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2点钟，此刻未入眠。

0: 第一行诗的狂妄。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如果思念可以当作行进的动力，我对你的追随已走远了10万公里。如果回忆可以当作飞行的动力，我的时光之旅已走远了10万光年。夜越深，情越浓。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在每一个深情的音乐之夜。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
2: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3: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2: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金曲畅听无限，心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永远不懂我伤悲，像白天不懂夜的黑。
2: 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酸人般，你爸这老胳膊老腿的能行吗？
1: 爸，您当年教我骑自行车扶了30圈操场，现在该我陪您慢慢学新事物了。
2: 好好好，我一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
1: 帮父母规划好晚年生活，就像曾经他们为我们安排好一日三餐，倡导积极老龄观，用爱重启父母的黄金时代。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情是信仰或只能是旅途风光。那女孩的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横扫欧洲的现象级交响组合，享誉全球的指挥大师，10月17日、18日，指挥家库伦奇斯携音乐永恒乐团登台北京艺术中心，联袂青年钢琴家伊娃·格沃尔吉扬演绎莫扎特、贝多芬双专场，尽展古典巨匠的典雅与恢宏。国家大剧院2026纯粹古典金秋盛宴，期待您的聆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

0: 这里是974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别左顾右盼了，哎，没错，说的就是你。
1: 吉他、弦乐、架子鼓、钢琴、管乐、合成器，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他们一起塑造出了流行与个性。
2: 作为太阳系最特殊的存在，每个清晨我们会一直在你耳边，一直保持新鲜，持续为你的快乐航程提供燃料。
3: 我们是声音的星球，
4: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
3: 是音乐生活的家园，是文艺宇宙的梦想，也是你不可或缺的电子榨菜。
0: 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5: 974音乐星球早安音乐秀，我们

0: 来来
1: 唱家里
0: Love Song
1: Love Song
0: 来自辛晓琪的这样一首长假。长假已经过完了，我们正式回入到正常的工作生活当中了。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鲸鱼。
1: 各位好，我是郭鹏，我们是
0: 鱼鸟组合。
1: Yeah, 我
0: 们也回来熟悉的陪伴大家了。
1: 是的，这个鱼子大家的长假过完了，鱼子比大家还早几天走，
0: 更长的假。
1: 但我后来算了算，你其实也差不多，因为
0: 我是早走早回来呀、啊
1: 哎。你也是早回来、然后提前就进入到工作状态当中了。
0: 对，
1: 所以到前天晚上的时候才开始两个眼皮打架，再回来高强度的工作三天之后，才想起来自己还没有调整这个作息时间，是吧、
0: 但是今天又开始要陪伴大家了、因为大家在上班路上，还有在送孩子上学的这个路上，对吧？还是要听到我们的声音的，就有熟悉的感觉，就有一种哎呀，我的工作，我的日常生活又回来了。那相信大家今天坐在自己的工位前，或者来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前的时候，也应该有前两天我的那种感受。这个班儿怎么上来着？
1: 就是那种出游的照片还没有来得及整理，生活中还牢牢停留在晚睡晚起的度假模式当中，
0: 甚至箱子都还没来得及收拾。
1: 哎，我跟你说，
0: 你知道我管你借的箱子为什么一直没还给你吗？
1: 我这不正在说吗？
0: 因为还没收完。
1: 我老婆昨天回来跟我说，哎，这样，俊宇不是回来了吗？他明天把箱子拿回来，咱俩后天收拾。我说，他还没收完。
0: 是这样的，他已经把礼物拿来了，但是箱子还没拿来。
1: 你看。

0: 小心驾驶，因为这个太阳还是比较烈一些的。大家开车的时候还是可能会后视镜或者说自己的前玻璃窗的时候，大家戴上一个墨镜啊，保持一下安全的行驶。另外呢，早晚还都是比较凉一些的，所以提醒您一定要注意合理的去调整着装。
1: 好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情况。今天白天的是晴天，早晨东南部有轻雾，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26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呢，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是13度，最小相对湿度80%啊。
0: 今天各位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我们要跟大家老生常谈的话题，您的假期生活跟我们好好分享一下。
1: 对，小朵昨天呢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结果呢我一下一看假期还没有过完，是吧？
0: 假期没过完，假期的时候不要给我们 PD 布置工作，
1: 来给我换一个 BGM， 我现在现场演绎一下，
0: 现场演绎
1: 怎么回事？眼睛一闭一睁，7天的国庆假期居然就走到尾声了，仿佛前一天还在守着放假倒计时收拾行李，桌上的景区伴手礼还没有拆完，手机里存的出游照片还没有来得及整理，生物钟还牢牢地焊在晚睡晚起的度假模式，转眼间假期余额已经彻底清零了，马上
0: 要
1: 切回到上班上学的日常节奏。换一个那种稍微悲哀点的音乐啊。
0: 悲哀我们早秀怎么有悲哀的音乐？那我给你哼吧。
1: 啊，哼。有人还在回味旅途的风景和人潮，有人宅家躺的7天还没有躺够，也有人已经疯狂的赶工作业了。好，赶快切那种比较快速节奏了。你的假期收尾是怎样的状态？还没有回过神来，还是已经调整好状态迎接日常了呢？来说一说你的假期生活节奏吧。
0: 知道了我们日常是怎么做这种小节目的了吧？差不多就是用电乐来调整情绪，
1: 最起码得有3段吧。
0: 但小组
1: 一般就1段，而且往往都有那种
0: 金韵大鼓。
1: 可以，咱们模拟小组是不是？
0: 但我觉得小组刚刚这几段话写得非常好哈。你看，我就是守着放假倒计时在收拾行李的，我也是桌上的伴手礼还没有拆完的，手机里各种存的出游照片也没来得及整理。
1: 别说出游照片了，前两天大运河音乐节，
0: 照片也没整理，
1: 我还没发。
0: 我也没发，但你知道昨天麦麦已经在催我了。他说：“这位女士，你怎么回事？我一直等到现在都没有发我们主持的照片，就等你在修你的脸呀。”我说：“
1: 哦，你们还需要修脸呢？”
0: 没有，他把他的修完然后发给
1: 我。
0: 我
1: 一直以为你们这些主持人都是生图直出模式呢。
0: 是这样的，就我跟他说，我说哥，我实在打，我现在时差上劲了，我还在睡觉，你发吧，没关系，我不修了，我生图直出。
1: 所以你看啊，这个咱们现在已经切回到上学上班的日常节奏了啊。所以现在大家可能

0: 很多的 DJ 都会选择这首歌，因为它实在是太带动气氛了。
1: 对，虽然你好好想想那歌词，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情绪这么激动，因为我把车卖了。
0: 对呀、
1: 啊，
0: 我把车卖了，我把车卖了，我就可以过上一种很自由的生活了。
1: 大家可以好好去去看一下那个词，其实还挺有深意的啊，跟他自己现在的生活的状态各方面都很有关系。啊，鲜花这首歌曲呢出现的频率很高，那也是因为大运河音乐节最近可能跟大家的这种联系或者互动比较紧密一点。相对来说，这首歌曲呢，我那天说了，回春丹这支乐队呢，可能。你要真排位置的话，可能还现在还有待努力，对不对啊？但这首歌曲现在已经可以排到有史以来大家最为人所熟知的前十的摇滚金曲当中啊。嗯、
0: 对，当然也是借这首歌名的寓意啊，把这样一束鲜花送给大家。哎，你想象一下，十几天没工作了。往这个工位上一坐，突然发现，哎，有人给我送了一束花。
1: 我以为往工位上一坐，突然，哎。

0: 每次听不，主要是我在前面开车，你知道吧？后面那个提篮谁用？
1: 那买的是什么？你也应该知道啊。
0: 买的是咱们同事送的。确实没看那时间。
1: 但我觉得确实带着孩子出门还是要更复杂一些的，需要去帮他们去规划一下他们睡觉的时间等等。其实前一段时间我们家也家庭聚会来着，因为我没赶回去嘛，然后我爸妈就带着小猫，然后去跟家里的人一起聚会。我就跟我姐说，你帮我多拍点照片啊。然后到了晚上以后，我姐给我发个信息说，嘿，你猜怎么着，今天这一天呀，一会儿这个娃困了，一会儿那个娃饿了，一会儿这个娃闹觉，大家手忙脚乱的在收拾各种，一直到聚会结束了也没拍成一张照片。
0: 哦，我还以为没聚呢，就合着聚
1: 了，
0: 但是大家一直在忙活孩子，是吧？
1: 对对对，因为孩子都比较小，基本上都在三岁以下，还有一些可能刚出生三四个月的小婴儿，所以家里面的人都手忙脚乱，就说是在一起聚会，但实际上各自就是需要去照顾孩子，到最后可能都没来得及拍一张合照。
0: 哇，你不知道这次，因为我们就是护士这帮朋友呢，大家这次说好久没见聚一下，然后又说呢，这个平常都不带孩子，那这次孩子都有比较大一点了哈。
1: 对，
0: 说那大家一起聚一下吧。那天我没想到有多少人，等我一进去以后，一个24人的大桌被大人一半小孩一半坐满了，太宏大了那个，你知道吗？
1: 那你们那天聚会大人能说得了话吗？孩子应该会很吵吧？
0: 基本说不了。一会儿
1: 你看
0: 孩子吃的差不多了，他们都冲哗一下都散了，我们才要不咱们聊会儿。
1: 你们都出去玩吧，来，大哥哥大姐姐们把小的都带出去哈，注意看着点啊。
0: 是这个逻辑哈。
1: 那尽管是这样的啊，那大家还是希望说都一起团聚一下，可能孩子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当中，带着他们一起去聚会，度过独属于我们的时光，去重复我们的故事。
0: 是的，
1: 今天来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假期你是怎么过的，跟我们继续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来交流一下吧。接下来这首歌听到来自赵雷，我们的时光。

0: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1: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0: 找你开会方便吗？
1: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0: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1: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0: 太棒了！
1: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六月第十天，日出时间4:45，北京12月最后一天，日出时间7:36。
1: 嘿、hey, 各位好，这里是早安音乐秀。
0: 夏天第一天，开麦时间7:00。
1: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2: 我是静瑜。
0: 冬天最后一天，闭麦时间9:00。
1: 感谢大家的收听。
0: 地球公转自转，7:00的北京分别属于破晓和黎明。我们在这座城市等待和太阳一起升起。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0: 这是林俊杰不流泪的机场。在这个假期，不管你是有迎来送往，还是跟亲人有离别相聚啊，都希望在机场的时候大家都乐乐呵呵的，开开心心的啊。因为整个这个假期咱北京就是热闹闹的。快夸夸我这个 AABB 的词、
1: 啊、
0: 用多娴熟啊，我
1: 用 AABB 的词儿，最近棍棍捅捅
0: 可可爱
1: 爱的了不少
0: 是吧。
1: 对，
0: 国庆七天假期落下帷幕了，那全国的文旅消费市场的供需两旺，活力强劲。我们来看一下，根据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在整个国庆假期期间，全社会跨区域的人员流动达到了21.3亿人次、啊、
1: 也就是说平均每个人最起码移动了一次、
0: 嗯、
1: 两次是吧。
0: 对、
1: 啊、美团消费的洞察报告呢也显示，全国800公里以上的长线旅游的这个订单数量同比增长了25%，31%的游客呢在单一目的地停留了3天以上。
0: 嗯，
1: 酒店连住的订单量呢是增长了31%。
0: 是，那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用脚投票的数据啊，这个热门目的地的前10名，哎、嗯，让我没有想到第一名是南京。哎，
1: 对，为什么？
0: 我不知道，
1: 南京也是江苏人口多，不过南京作为周边的这个城市当中比较有集中的这种，
0: 嗯，
1: 怎么说呢，出位度的这样一个城市啊，所以它能排第一。第二，我其实想到了成都，因为成都本来人就很多，对不对？
0: 去成都的街头再走一走嘛。
1: 对，西安我也想到了，因为我是在11假期去过西安的，我去那个省立博，
0: 不听劝呀，大家。
1: 我跟你说，我看的全是劳苦。
0: 北京也是一样的啊，完了还有重庆。洛阳、武汉、广州、长沙、上海，基本上就是大家印象当中的一道假期。可能没去过这些地方的朋友，还是希望说，哎，借着假期可以去打卡，可以去看一看啊。
1: 对，
0: 那同时呢，消费市场也是同步回暖的，同时还有各地的文旅也都持续发力了，累计推出了超过20000多场文旅活动，发放了超过3.1亿的消费券，持续的去激活市场的活力。
1: 嗯，在北京市场这方面呢，也是表现的比较亮眼啊。全市的公园假期呢，其实累计接待了1381.36万人次。
0: 嗯，
1: 而天坛公园、颐和园和朝阳公园呢是位列前三。哎，真的，这次天坛公园真的非常出圈。
0: 嗯，
1: 我经常看到有人说今天又去天坛公园了，包括今天刚才看到吴奇隆一条消息也是去天坛公园转了一圈。
0: 对，因为也增加了很多的一些活动等等的。
1: 对、嗯、
0: 像比如说市属公园也通过像文创市集啊、沉浸式展演啊、还有秋季花展这些创新的玩法，也延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间。
1: 嗯，
0: 包括像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开放了，还有陶然亭、菊花文化节等等，都成为了假期的亮点。所以有的时候假期玩啊，还有一点就是看你的活动足不足够吸引人。
1: 嗯，
0: 那你看咱们北京在这个11假期期间的唯一的一场大型综合类音乐节，我们的大运河音乐节。
1: 是的啊，
0: 其实那天在现场的时候，有很多的歌手在台上问说，有外地过来北京看演唱会的朋友吗？然后就有很多人说哇等等的。你能看到说大家可能也在11假期奔赴一场和偶像和自己喜欢的艺人乐队相约的这样一个机会。
1: 不是，
0: 那同时来到北京，
1: 第一天中奖那位朋友就是外地来的朋友啊。
0: 对是的，中的是什么奖啊？快跟大家说说。
1: iPhone 多呀啊。
0: iPhone 多多呀。
1: 啊 ，iPhone 确实很厉害。
0: 最新的 iPhone 折叠屏手机 iPhone 多。
1: 他自己还大叫了一声、嗯、啊我中奖了。
0: 主要是他是 B 区的。
1: 对。
0: 你知道 B 区本来人就很多，大家都在山坡上。他中了以后大喊一声，周围所有的人都被他的这个叫声吸引到了。然后大家就真抽 啊。
1: 所以你看整体来说呢，假期市场的呈现出来是很明显消费升级这样一种趋势哈。
0: 嗯。
1: 我觉得也跟这一次大家的时间确实跨度很长，大家有充分的时间来规划自己、嗯。
0: 能连在一起了。
1: 自己的这个行程啊线路都有关系，对不对？嗯、
0: 没错，在我们大运河音乐节的现场有抽到门票返现的朋友，有抽到 iPhone Door 的朋友，当然终极大奖呢在昨天也已经揭晓了。10月7号晚上的时候，在极狐汽车的直播间当中把极狐汽车的半年使用权抽出去了。
1: 嗯，
0: 这次极狐阿尔法T7也重磅上市了。

0: 华为乾坤智驾 ADS 5 Pro 系统，大家在城区高速领航辅助都可以使用，从容地应对各种复杂路况。领航准更省心，用麦格纳专业底盘调教，操控稳，行驶顺。
1: 前稳豆包双 AI 智能体加持，交互灵更聪慧，3040毫米的超长轴距的大五座座舱，空间大更舒适，安全出行自在惬意。上市补贴价呢是13.28万元起，现在下定即刻享受价值超过35400元的上市权益。三电系统呢也是终身质保，多重好礼限时放送，欢迎各位到店来体验一下极狐阿尔法 T7。 详情请咨询一下北京当地经销商来了解详情。

0: 所以你看这个大家如果是没有出去的话，因为你看北京也是全国前十的这个旅游目的地、
1: 嗯、是的，
0: 有很多外地朋友还专门过来是吧，
1: 嗯嗯，
0: 说明我们这儿的文化活动很多。那这两天其实我看了一下朋友圈，大家基本不是在我们大运河音乐节，就是在 WTT 的总决赛以及中网，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是北京非常丰富。但刚刚终于有小耳朵们解答了我们俩的疑惑、
0: 嗯，
1: 为什么南京这一次是旅游的 Top One？
0: 为什么？
1: 因为最近热播的电视剧，谭松韵和刘学义主演的《兰香如故》把南京带火了。
0: 哎、
1: 一看你没看这部剧，所以你不太知道。
0: 那为什么没把 CBD 带火呀？都过来找 Luke 嘛啊！
1: 前一段时间啊，就是那个剧现在已经大概播完，长尾效应大概已经停了。
0: 过去了。
1: 但是《兰香如故》现在就是刚刚应该点映刚结束吧，
0: 哦、
1: 所以呢，大家可能正在那个热度上。

0: 可以了。
1: 但是这部电影呢，我觉得真的属于落地落得非常的标准了。因为他们的故事梗概啊，讲述的是佩奇一家因为一场暴风雨意外来到了中国，在充满童趣的东方之旅当中结识了新朋友，迎接了新挑战，一路欢乐不停的故事。
0: 这个倒是也挺合理的，因为小猪佩奇的原版当中，
1: 对，
0: 从第二季开始就是经常去什么澳大利亚呀、美国呀，到处去游玩，因为他们一家本来是英国人嘛，对不对？
1: 是的，
0: 那这一次呢，这个他们说到了一家启灯龙舟，驶入了色彩缤纷的海洋球世界。这个有点
1: 龙舟啊，多适应在中国的这种
0: 海洋球世界，确实是小朋友最喜欢的海洋球啊。
1: 但确实你看在中秋点映期间的这个影片就收获了一些好评，说这是中秋最好的家庭团建了。因为在影片当中呢，佩奇一家从湖光山色玩到长城，从坐高铁再到坐龙舟，所以呢也很像现在的一些带着小朋友出行的爸爸妈妈们他们也会去做的事情。
0: 对于
1: 孩子来讲，看到自己喜欢的动画角色跟自己有一样的行程一样的经历，所以可能也会有格外带入的感觉吧。
0: 而且不少家长也说片中这种不扫兴的父母的相处模式也颇具启发性。我觉得也是，我当年第一次看到这个的时候就觉得好像跟我们传统有一些比较说教的这种就完全不一样哈。让小朋友在泥坑里面跳来跳去，
1: 对，
0: 当然后来呢小朋友出来以后才知道在泥坑里跳来跳去你有多难收拾啊。
1: 但是不扫兴的父母嘛，对吧，当下跳的时候开心也很重要啊。所以呢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家庭团建的选择。所以国庆假期大家如果结束了还没来得及，想要跟家人想要带着孩子一起去体验一下欢笑和温暖当中的这种全家假期的收尾的话，也可以走进电影院去感受一下这部电影。另外呢一部电影呢是陈思诚导演的一个新作，叫做《神探之痕迹》。他近几年的一些新的电影啊，说实话单从电影的名字实在是看不出来到底是要干什么。
0: 但是他基本都是悬疑或者是推理的这样的一些影片哈。那这次都叫神探了，对吧？
1: 对，
0: 那大概的意思就是跟弹道有关系呗。他这次是还原了水下弹道对比的关键实验场面，片尾浮现出敬请期待神探之弹道的字样。
1: 就是这个电影给续作留下了一些悬念啊。那同时呢这个影片也已经开始在全国开始路演了。这个电影呢它其实还原的就是水下弹道比对实验场的这种场面。所以呢张译饰演的其中的一个主角在休整以后持枪械向实验水池连续激发，通过反复射击搜集弹道实证，去践行一个凡事经过必留痕迹的职业信念。其实也是一个悬疑片，到最后可能在悬疑当中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最后完成了整个故事的大揭秘的这样一个过程。
0: 但我没想到是他跟张译联手，这是应该是第一次哈。其中还有马丽、陈明浩，我们就知道是经常的，就是经常出现在悬疑片当中了啊。还有王俊凯和李晨。那实际上呢，这个陈思诚也说，其实他是准备还原真实为核心，也不辜负原型人物和观众的信任，这是以真实的一些这个原型为特点来改编的作品，对吧？
1: 因为这个影片它是改编自七一勋章的获得者崔道植的真实事迹。讲述了痕检专家崔寻跟搭档一起深耕一线屡破要案的一个故事。那影片现在也正在全国热映当中，所以如果对这类的悬疑题材比较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走进电影院当中去感受一下。而这次呢虽然任素汐没有参演这部电影，但是呢她却被邀请到了来演唱了这部电影当中的一首同名的主题曲啊。也挺好听的，大家也可以去感受一下。那今天我们来跟大家一起聊到的是说说你的假期生活，继续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还有我们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来继续分享吧。